0: 此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 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 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
1: 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0: 人生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进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

0: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2: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

0: 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1: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2: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0: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后仰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4: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结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8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1: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0: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5: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景。

0: 市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1: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2: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

0: 代内涵。
1: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2: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0: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3: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4: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家伙儿光知道我是朱家的干儿子，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他为干爹呢？20年前，他们救过我的命。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姨娜。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1: 有32万，大概70-80万。
0: 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2: 一郎，你有那么多钱吗？
0: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2: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0: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格，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
2: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3-2天，我一准儿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3: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0: 一样都不差，
3: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
0: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2根金条，您看一下。
3: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0: 嗨，
3: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0: 那可不行的，这多花1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4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
3: 哦，那就谢谢了。
4: 谁啊？
5: 服务生。
0: 我去看看。

0: 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厨。
1: 你是谁？
0: 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1: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1: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
1: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0: 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吗？
2: 没错。你想干什么？
0: 你给他什么？
2: 我什么也没给。
0: 没给。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3: 我说，我全说。
0: 说，我听着。
3: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0: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
1: 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0: 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吗？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1: 你们说话算数吗？
0: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0: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1: 那你得答应我，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0: 我保证。东西呢？
1: 我把东西交给你。
2: 爹。
3: 老大，你回来了。
2: 哎，爹，没有，我
3: 还在天津呢。
2: 事情有着落了。
3: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2: 就是加入中国国籍了。
3: 你怎么知道？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呐，都知道这回事儿。
4: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3: 爹，你给我那5根金条啊，我只用了4根。
4: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2: 啊。

0: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1: 到了啊，我掏了四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2: 他怎么说？
0: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1: 陈杰，你猜怎么着啊？
2: 你赶紧说。
0: 那钱呀、啊，真是人家一郎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2: 一郎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0: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1: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2: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0: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一郎了。人家一郎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桂一郎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2: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0: 哎哎，
3: 总经理，多虑了吧？
4: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一郎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2: 是啊，错看人家一郎了。
5: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一郎。
4: 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2: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0: 咱们可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2: 我保证。好好好，
6: 哈哈，一郎，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周家立了一大功啊！
7: 老前辈，咱们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6: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7: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6: 那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7: 谢谢老前辈。
6: 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7: 为什么？
6: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刘先生，醒醒啊！
1: 你们还要让我干什么？
0: 你现在该回家了。
1: 回家？
0: 对，回家。
1: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0: 不行，你必须回去。
1: 能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
0: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1: 他能杀了我？
0: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1: 连眼都不眨一下。

0: 的亲生儿子啊！
1: 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哎呀，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淹死，连点动静都没有。
0: 不可能，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喂我吃。后来他病了，连拿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死了。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0: 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执行过呀？

0: 伙计，拿酒来，伙计。
1: 你看我干什么？
2: 你脸上有只蚊子，这么大。

0: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
1: 我真的是没办法，儿子，对不起你。

0: 来，秀，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啊。

0: 算了算了，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我的饭要开业，人家就送了2万。哎，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别动了，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这怎么行啊？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啊？
2: 哎呀，娘，
0: 行了，
2: 你怎么来了？
0: 哎，
2: 怎么还拿东西啊？
0: 哎呀，娘，你来了。
2: 哎。
1: 快坐。哎，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一郎的。
2: 谢我什么呀，娘？
1: 呀，你把那些车轱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2: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1: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2: 说了两句。<笑>
1: 秀啊。 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啊，
0: 娘，看你说的，
1: 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哎，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哎，秀啊。 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2: 嗯。
0: 娘，你想的真周到。
1: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怎么样？喝得惯这种酒吗？很好，很好。这个就是叫清酒。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来。 敬小老弟一杯。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 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1: 满意，谢谢总裁。
0: 好，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

0: 着扭的叫什么戏呀、啊？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伶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看，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她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3: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
4: 听说他死了，
0: 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4: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的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4: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时间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4: 后天晚上，马迭尔大酒店。
5: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你啊？以后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了，你不存心算个啥呀？
6: 常务董事，
5: 爹，我回来了，您还没睡呢？
7: 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6: 啊！二大爷，你刚才叫我啥？
7: 朱家大爷呀、啊，
6: 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
8: 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6: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
9: 我的开封司令是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不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的啊！哎，常务董事，你懂事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10: 什么时候回来的？瞎念叨什么呢？
6: 念叨什么了？啊？我念叨什么？
10: 呀，又喝多了吧？
6: 没喝了。你穿那么少干什么啊？
10: 我这睡觉呢，能穿大棉袄啊？行，
6: 快睡吧。等会儿，啊，你上，让我看看，差远了。

0: 了？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1: 呀，拿下来吧，你这个脏蹄子！瞎磨蹭什么呢？呀，
0: 你懂什么？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你怎么来了？秦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1: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南，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2: 爹，一郎要干什么？
0: 请森田来了。

0: Yeah.
1: 你怎么
0: 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一郎让我来的。

1: 这位是朱开山先生呢？你就是森田吧？
0: 哎，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点看看？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2: 天庭饱满，地汉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笑>啊，这是尾崎大佐，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0: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笑>
2: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的很。
3: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
0: 这位是
2: 不必了。

0: 我叫舒传杰，山河煤矿的。
1: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2: 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号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矿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4: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4: 你有这权利吗？
5: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6: 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
3: 少将，有话好好说嘛。
7: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2: 尾崎一个跨洋刀子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5: 周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还将继续帮忙。
2: 传文啊，
3: 哎，
2: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3: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2: 一郎，总经理是谁呀？
0: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5: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2: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5: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2: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5: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8: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5: 是吧？我怎么不知道？
9: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0: 少将，
2: 少说两句吧。
9: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0: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
1: 什么场合？
0: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1: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
2: 告辞了。哎，
3: 这么丰盛的玫瑰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1: 这菜我吃不习惯。
4: 朱先生，
3: 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80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叨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的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3: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5: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份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兴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1: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5: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

0: 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1: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关，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0: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1: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在读《辽宁寻宝记》的时候，跟随着寻宝小队认识了辽宁好多城市，书里写到了省会沈阳，了解沈阳故宫的历史，还有大连，知道美丽的海滨风光，也讲到抚顺、盘锦这些地方。
0: 嗯，
1: 虽然漫画故事没有专门讲锦州，但读完这本书，我也主动了解咱们锦州的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烧烤，看到辽。

0: 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1: 嗯，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熊猫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1: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1: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2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

带领便如风兽般反扑，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清源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清源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清源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清源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清源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清源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宗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

0: 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走进广陵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例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大，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1: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叨一遍呢。
0: 三儿，你和少卿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2: 你给我少喝点，喝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3: 爹，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2: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果洗脸啊。
1: 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
0: 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
1: 一郎的账？那是3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到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不？
1: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0: 醒醒，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听俺的。嘿，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1: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呀。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0: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吗？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
1: 什么？都是借的？
0: 嗨，好吧，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睡吧。
1: 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我让你让你洗。
2: 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1: 走，找咱爹去，看爹怎么发落你！快，
2: 哎，你个这松，你是不是我媳妇了你？哎呀，你好赖话听不来，我跟你开玩笑呢，还跟你开玩笑呢，还逗你玩呢，啊？
1: 逗我玩？
2: 啊！
1: 我听着可不信。
2: 那你那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你薅下来当土磕了踢。
2: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哎，赶紧睡吧啊！

0: 你这大半夜的，折腾啥呢？这是。
1: 没事，深了口气。
0: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能让一郎给蒙住呢？
0: 哎呀，你这还能想清楚？算了。

0: 你爹他怎么了？
1: 娘说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
0: 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2: 是没想到能栽在一郎的手上。
1: 我年龄又那么大。
0: 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法律上有明文规定，

0: 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0: 没问题，我研究过。
2: 好，
3: 大哥，传捷他们的起诉书我看了，写得很清楚。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4: 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5: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6: 梁汉琴。您又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7: 正是，正是。
6: 那这位是？
7: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
4: 啊，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6: 啊，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朱总经理单独聊聊。
4: 哦，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7: 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好好好。
6: 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声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7: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3: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6: 你也是官场之人呐，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3: 那个人，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6: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7: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6: 先别这么悲观嘛。
3: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6: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7: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6: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3: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7: 是啊，可是
6: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3: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6: 这倒是好渠道。
7: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4: 爹，老大来了。
0: 爹，爹，您找我。
7: 传文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二心啊？
0: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秀儿啊，这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三弟。秀儿，其实。
0: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 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又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2: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喂，
3: 一郎，我找秀儿。
1: 哦，大嫂。
2: 大嫂，是我。
3: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2: 咱爹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会儿会赶。啊，
2: 好，好，好。
3: 爹怎么了？病了。我赶紧走。哎呀，你去干什么？发生就是让你给气的。
0: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3: 刚才又昏过去了。
0: 没找大夫吗？
3: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彩头了。
4: 怎么样了？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4: 一郎，
0: 等会再说吧。
4: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爹，我来看你了，爹。出去嘛，爹，出去。爹，走出去。爹，是不是让一郎给气的？
1: 秀儿，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二姨郎的亲事儿。爹，这事儿都怨我。秀儿，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
0: 别哭了，记住了，爹。
1: 去吧，爹累了，先歇会儿。

0: 爹不是告诉你少藏点眼泪，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全，你滚，你滚出去，你滚出去，滚！
1: 行，
0: 你爹和姨娘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娘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啊。还有这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我没他这样的男人，混账话！ 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0: 你敢！

0: 娘，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既然秀不愿回去，就让她在家住下。
0: 嫂子，改天再来。
1: 对了，大嫂，替我照顾秀。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放人。

0: 你怎么了？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了，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呢？秀儿，
1: 也就是一时生气，娘劝劝你，让她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玉兰啊。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2: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哎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
0: 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一郎这孩子按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迷魂汤了，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
1: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我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咋了？反正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你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
2: 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一郎，你那边的事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非常多。
2: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

0: 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
1: 是，我知道。请你转告三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2: 啊，我们先不说了好吗？我有客人来了。好，请进。
3: 一郎。
2: 你怎么来了？
3: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2: 你坐，娘。
3: 哎哎。

0: 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
1: 总裁，怎么了？
0: 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还要反悔？
0: 不得不放了，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
1: 总裁，我派贺民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3: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2: 啊、那天可把我吓死了。
3: 啊，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
2: 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3: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这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软了呀，一下锅就成面汤了。
2: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3: 你不是好这口吗？
2: 娘，秀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和你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你得相信我。
3: 哎，好吧好吧，那不说这个了，好吧。看看是不是面饼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去。
2: 哎，
4: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5: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4: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5: 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4: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5: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4: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5: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4: 在哪儿啊？
5: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4: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5: 姚厅长，

0: 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2: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1: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2: 今天是啥日子啊？
1: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
2: 娘，你不说，我真的都忘了。
1: 哎，娘啊，就是怕你忘了。娘又怕你再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一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娘，儿也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1: 吃点菜啊，一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0: 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您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郎啊，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啊？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1: 娘，你不明白。
0: 玉郎，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

倒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

0: 这碗大卤面吃了，忘了。
1: 忘不了娘。

0: 爹，你找我。
1: 超儿啊，哎，来，坐我边上。

0: 刚才看着姚厅长了？
1: 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0: 姚厅长带了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爹？
0: 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啊，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2: 你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3: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2: 我让你说实话。
3: 爹，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做了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这孩儿。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甄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咱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我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啊！

0: 喂，
1: 喂，三娘在吗？
0: 哦，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1: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小姐可能真的不行了。
0: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钱了吗？
1: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去。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
1: 我没练进去。
2: 娘，
1: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你收着。
2: 收起来，收起来。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爹，我来看你了，爹。
1: 爹，一郎来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对不起，爹爹，爹爹都是我害的，对不起，爹爹。
1: 玉兰，别这样啊，我起来。

0: 听你耽误阿姨，我决定要回来给她，你千万要等我。
1: 米郎，米郎，米郎，米郎，
0: 娘，我看好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米郎啊，你上哪？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2: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

0: 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1: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2: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0: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后仰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4: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结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八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1: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0: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

0: 也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1: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2: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3: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寄怀，以墨传情，借翰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4: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3: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5: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3: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6: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2: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0: 爹，传武啊，爹！
1: 传武回来了，传武，你进的四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2: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一郎，
1: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当初不该让修救。
2: 三哥，爹怎么样？我上去看看。
3: 哥，
1: 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2: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1: 这是什么？
2: 证据，上河口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
2: 秘书，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这两天家里挺乱的，用火人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你妈刚刚送来的。把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
0: 啊！
1: 爸，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3: 哎，等等啊！
4: 娘，我也去看
0: 去。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5: 郎。

娘，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娘，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儿，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娘，我没事儿，累了一天了，去歇会儿吧。
1: 小花，爹和娘。

0: 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可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馆，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吃点药是。
0: 我，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2: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你想得通？
2: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2: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算是家老大吧。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3: 你在招标办啥？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3: 哪来的？
4: 说是队伍上的。

0: 这是我贺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这一郎了吧？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吧？
0: 你还让一郎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1: 总裁，你重罚我吧。
2: 接电话。哎，是老师吗？是魏协大佐。是我。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
0: 东北军如何发展？
2: 正在抵抗，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2: 全面占领满洲。
0: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今天是几月几号？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
0: 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
2: 娘，娘，
3: 姑姑，咋的了？
2: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被打赢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3: 真打起来了？打得咋样啊？
2: 还不知道，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2: 娘，队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您多保重。秀，你也多保重。

0: 这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1: 哦哦，

0: 日军打到北大营了，你知道吗？
1: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0: 长春了？
1: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炮弹就落下来了。
0: 现在战况怎么样？
1: 正准备撤退。
0: 撤？为啥不打？
1: 妈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叫我撤。
0: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1: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叫你们小心点，少做准备，别学我们，你们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给你打电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0: 喂喂，给我进北平协和医院。
2: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0: 王立斌，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战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3: 是。
0: 小崔，你把你的部队带过来，马上给连长随时补给。
2: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0: 少帅，俺是传武。
4: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0: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4: 川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0: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每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川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4: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0: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4: 川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0: 弟兄们，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为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我，传文。你呀。
1: 你在哪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笑>那文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捎到一边去了。呸！
0: 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啊！
1: 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鞋底子。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种田种地的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
2: 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3: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你的森田呢！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1: 那哪行啊？这可真不能说。你夫人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宰了。
2: 哦，那不好，跟他说，朱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1: 哎哎。
0: 哎，
1: 老二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2: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不好！
0: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2: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3: 他问这干什么？
2: 他
1: 要宰了俺，还有你。
2: 哦，那你告诉他，就说我。

0: 丁总裁说他不告诉你。
1: 喂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
2: 越是战乱，越要稳住身。但愿能保住这。

0: 我宰了他！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你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
1: 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他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2: 是可惜了伊朗这孩子，爹呀。
1: 咱能不能把床单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
3: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
0: 干啥呀？
3: 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1: 大嫂，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4: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万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 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本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5: 你们的起诉书写的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 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警会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6: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那这么说。
5: 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唉，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7: 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不管怎么说，还是他信。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8: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队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千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5: 团长。
9: 你咋来了？
10: 听说你们团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1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12: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1队支援一营，1队支援3营。
13: 人家人走，是，能不能走？是。
14: 哎，那我呢？
15: 你跟着。
16: 是。

0: 可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传武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1: 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传武他们能胜。
2: 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3: 统管，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4: 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5: 三娘，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啊。
6: 就是
7: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8: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6: 哎，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9: 好，这是胡闹。小鬼子还能啥干净啊？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10: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0: 来电话了
10: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11: 哎，是老二啊。
9: 爹，是啊。哎，
12: 传武啊，打得咋样啊？
9: 大获全胜！
13: 说你们，快点走！
11: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9: 走，400多个呢！
12: 好，好样的！
0: 我啊，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9: 娘，俺在双城呢。
14: 挺好的吧？
9: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0: 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啊？
10: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着？
12: 传武啊，传武，
11: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12: 那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9: 爹，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身边呢。
11: 是吗？
0: 爹。
12: 仙儿啊。你咋也在那儿啊？
0: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10号枪吗？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浪往哪凑合呀？啊，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15: 好，好，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0: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10: 奶奶给我，
12: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7: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12: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16: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7: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9: 走吧，走，走，
12: 走。不走！
18: 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0: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我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1: 放心吧，没事儿。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说啥？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0: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1: 去，一定得去。

0: 中午，就是腊月23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中午，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
1: 20年。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20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这老了这一招，咱还是成亲。

0: 听说了没？昨儿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
1: 哎，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就是
4: 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吓人！
5: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武带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4: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6: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7: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6: 嫂子吧？
7: 哎，对。
6: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的，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7: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6: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7: 哎，
2: 在香坊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1: 好啊。
8: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1: 不行，我得去。
8: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1: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0: 哎，娘，我们走吧。
9: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 最近心情好吗？不好。你倒是说实话。我们辛辛苦苦。

0: 开的煤矿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0: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0: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2: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0: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六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

0: 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走走。
0: 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9: 太滑了，上不去。
10: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那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

0: 下不去，
1: 我不行。
0: 小丽丽，你先往上，
2: 我就在这个位置，
0: 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到下边。
3: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4: 夏天呢？
3: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0: 大柱啊，
2: 别往下，
0: 走着点，别往索上。
3: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5: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咋了，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堰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堰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

0: 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2: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3: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4: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5: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5: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7: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8: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

0: 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1: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2: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浪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十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0: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2: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四分厂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一个是因为外帐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收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完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头废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明显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十几

0: 九届六中全会重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七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风穿，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晒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忽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的话，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发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6: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

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书页里的对话，让我们跟随实验小学的傅佳敏一起走进大中华寻宝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
0: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在滨海校区隆重举行。本次典礼创新育人形式，首次在开学典礼中开设思政第一课，将新生入学启蒙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故事浸润心灵，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与医者使命，为2026级新生开启医学求学之路筑牢思想根基。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热烈，仪式环节，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踏入医学殿堂的憧憬与坚守初心的感悟。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跪地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与全体新生面对面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2: 很荣幸能回到母校，在开学典礼和新生们进行交流。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3: 学姐跪下的那一瞬，救起的是一条生命，也立起了我心中的标尺。同为医疗学子，我愿把这份感动化为行动，在课堂上多一分专注，在实训中多一遍练习，在生活里多一份对他人的关心。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稳稳伸出自己的手。
4: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王晨阳学姐在星城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用本能般的挺身而出，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今后我要刻苦钻研、锤炼本领，传承这份医者仁心，以所学守护生命，扛起新时代医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0: 教师代表深情寄语全体新生，勉励大家坚守医者仁心，勤学苦练，不负时代与生命托付。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一枚枚校徽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成为医学生，踏上守护生命的漫漫求学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赵立成为新生讲授本次开学典礼专属思政第一课。
1: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研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开学典礼思政课堂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延伸，典礼结束后，学院思政部教师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专题思政教学，将开学典礼上的榜样精神、育人理念进一步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实现思政育人全覆盖、常态化。课堂上，师生围绕医者担当、初心使命、实践育人等内容深入交流，让思政教育从典礼现场走进日常课堂，直抵学生内心。
2: 学校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坚持把理论讲授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主张对学生进行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的培养。
3: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照本宣科，老师用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讲述，让我真正读懂了医者的担当。从雷锋精神文化馆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再到暑期实践去了井冈山，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红色基因与医者初心在脚下贯通。我愿以王晨阳学姐为榜样，既练就过硬医术，也守牢医者仁心。
0: 从开学典礼的沉浸式思政引领到常态化课堂的深度浸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医学生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让青春在守护生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4: 读万卷书，亦可在方寸书页间走遍华夏大地，领略山河风采，品读家乡底蕴。有这样一套趣味科普书籍，以生动漫画为载体，以冒险寻宝为脉络，将祖国各地的山河风光、民俗美食、历史文化尽数收录。它让阅读不再枯燥，让孩子们在趣味故事里开阔眼界，在家乡文脉中根植自豪。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小嘉宾一起在趣味阅读中读懂家乡，热爱祖国，收获成长。

0: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高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书能够带着我们走遍山河，增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热爱阅读的小嘉宾，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傅佳米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佳米的到来。你好，佳米。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傅佳米，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好书。
0: 嗯，那欢迎小佳米哈，今天你带来了一本书，给我们推荐哪本书呢？
1: 我要推荐一套超好看的科普漫画书《大中华寻宝记》。
0: 嗯，
1: 我最喜欢里面的《辽宁寻宝记》。
0: 嗯，那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套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印象？
1: 这套书是专门给我们小朋友看的地理百科漫画，每一本对应祖国一个省份，主要讲寻宝少年队带着神兽走遍全国寻宝的故事，他们一路上克服困难，组队闯。

0: 观，同时了解每个地方的风景、历史、美食和民俗，一边看有趣的漫画，一边学知识，特别轻松。
1: 嗯，原来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那你为什么格外就喜欢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呢？
0: 首先，它不是枯燥的课本，漫画形式特别生动，故事冒险又有趣，我们小学生很容易读进去。

0: 各地的风景、历史和美食，我心里特别亲切，也为我的家乡、为我们的辽宁感到骄傲。我觉得读完整套书，足不出户就能看遍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有意义。
1: 嗯，佳佳，你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我想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也一定有很多，对不对？那你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我觉得收获的特别多。第一，我更了解我的家乡，也更爱我的家乡了。第二，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文化，知道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底蕴深厚，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第三，皮毛小队团结勇敢，不怕困难，也教会了我遇到难题不退缩，和同学互帮互助，一起进步，让我在读书中学会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1: 嗯，太优秀了啊，给你点赞，竖大拇指。那最后呢，请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在里边能够探寻到什么样的奥秘呢？
0: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读《大中华寻宝记》，它好玩不枯燥，长知识开眼界，既能了解家乡认识祖国，又能学到团结勇敢的好品质，是一套适合我们小学生的宝藏好书。
1: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佳米给大家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啊，以书为媒，遇见山河，读懂家乡，涵养初心，一套大中华寻宝记，让孩子们在趣味阅读当中探索华夏大地，根植家国情怀。那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快乐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文能安邦策，武能定疆土。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奋勇冲锋，以全能之姿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小学刘冠迪将带我们走进这位集智慧与英勇于一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刘冠迪，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5班。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赵兴元。从沂蒙山的放牛娃到共和国中将，他用浸透硝烟的足迹丈量了中国革命的万里河山。1925年，出生于山东章丘的赵兴元，14岁的时候就手握红缨枪参军，15岁在党旗下宣誓，先后9次在鬼门关前夺回性命，身上的伤痕和功勋无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锦州攻坚战中的沛水池战斗是他最深刻的记忆。国民党军占领的沛水池原来是日伪时期的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我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必经之路。是否拿下沛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全局。我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将攻打沛水池的任务交给了7师20团1营，当时的营长正是赵兴元。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我军首长一声令下，千百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沛水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赵兴元率领1营600余名战士如离弦之箭，迎着暗堡喷涂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3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而东北侧2连却以雷霆之势撕开防线，爆破突击，迅速占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硝烟中，赵兴元果断调整部署，亲率指挥所抵近外壕前沿，将主攻方向锁定2连突破口，并调1连火速增援。国民党守军见红房子被占领， 便如丰兽般反扑。

炮弹倾泻如雨，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清源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下午3点，敌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赵清源指挥1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击毁敌军装甲车2辆，击毙敌军团长1名。此时的沛水池已被血与火映成了一片赤红。最终经过10小时激战，赵清源率领全营仅剩的5名战士与前来增援的3营一起攻下了号称第二凡尔登的沛水池，打开了进攻锦州的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清源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并于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中将军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四平街巷战到海南岛追歼，从朝鲜战场奇袭到和平年代练兵，赵清源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他的勋章。赵清源以他坚守信念、勇于作战、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了我军部队中一面光辉的战旗，更成为如今指引我们迈步新时代、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

近日，省人大调研组一行例行锦州市古塔区保二教育集团专项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校园工作，市人大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首先向调研组汇报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实施举措与特色亮点。作为锦州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学校，在市区民宗局、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精准指导下，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工作成效愈加明显。学校以四重、四进、四融合为工作思路，凸显了学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多元课程为载体，以丰富德育活动为抓手的四位一体工作格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疏散、自救互救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锦州市第五初级中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专题活动，特邀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解放路站消防员入校，为全体师生及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带来一堂专业实用的消防安全实践课。为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实效，演练前学校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对全体参与疏散的师生做动员讲话，明确各岗位疏散引导、楼道值守、安全巡查的岗位职责，强调演练不是演戏，要把每一次演练当作真实险情对待，严守纪律、规范流程，全力保障演练安全有序开展，真正做到职责到人、措施到位、防患未然。此次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实训，更是一堂生命教育课。安全是成长的底色，平安是逐梦的基石。今后学校要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全体师生树牢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不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厚植校园法治底色，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北镇市公安局广宁派出所联合禁毒大队、刑侦大队

0: 队走进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开展秋季校园法治安全专题宣讲，以精准普法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宣讲结合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校园高发风险，摒弃生硬法条灌输，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以令明规。针对校园欺凌问题，民警细致拆解欺凌行为的常见表现、隐蔽危害及应对法律后果，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边界、敬畏法律法规，掌握自我保护、主动避险的正确方式，自觉抵制校园不良行为。此次多警种联动进校园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景，贴近学生日常，贴合安全刚需，有效补齐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短板、安全防范短板。下一步，北镇固安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安全排查、隐患整治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以常态化、精准化警务守护校园平安，护航青春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轻微，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说你和元真有私情，快说。不用再说了，朕相信你和元真。
1: 陛下，臣妾与太子，臣妾与太子殿下，
0: 不要怪朕，朕知道。

0: 我共纷争伤了你，怪只怪朕在认识你之前就有了那么多嫔妃，又有了子嗣，不然朕只愿和你一人相伴。
1: 是臣妾错了，臣妾知道在民间，在朝臣口中，我都是个魅惑君王的妖姬，害得陛下也被连累，骂作昏君。
0: 这些话就留给后世去说吧，人无惧，亦无悔。

0: 你看我这眼角纹路画的如何？可显苍老了。小殿下，生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生六苦一样也不能少。倘若帝君知道我帮你动了他在凡间的气运，你我都是大罪。可是我舍不得。
1: 舍不得让他受这份苦，舍得舍不得，岂是你能做主的？小殿下，这便是命数。陛下，宫中早有传言，陈淑妃对你不忠。 是臣妾想尽办法才将这些风声压下来。陛下可以不相信臣妾，可今日宫中几个嫔妃都看见他们二人躺在御花园的地上，还扯出擅自的谎言。陛下，臣妾求你不要再被蒙蔽了。
2: 这个铜铃，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
1: 你就时时带着它，
3: 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陛下，太子殿下在汤池突发心疾。
4: 什么？

0: 太子殿下。
1: 淑妃娘娘。
0: 好巧啊。
1: 巧什么巧啊，要是被父皇看到了，你我脑袋就不保了。小贞子，小贞子。

0: 九儿，你可有什么要对朕说的吗？
1: 臣妾无话可说。
0: 朕命你马上回宫。今夜的事情，除了我们三个，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更不会有任何人提起。

将这贱人给我带下去，她不配，不配留在此处。陛下，你从来不肯相信臣妾，这女人就仗着救过你两次命，在这宫中做了多少令人不耻的事情啊！陛下，陛下。

0: 记着，那皇帝便是帝君，待他18年后在凡间一死，回归仙位，不就又是帝君了吗？小殿下，何苦呢？
1: 思明，你不懂。帝君只有在凡间才是我的夫君，一旦到了天上，他就不会对我这么好。您说，他还会记得在凡间对我说过的话，对我做过的事吗？
0: 帝君来这凡间走一遭，就是为了体味尘世六苦，又怎么会忘记呢？不过虽是记得，你二人的关系也不会有何改变了。凡间短短20年，对帝君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听我一句，只当历劫，尘世情缘，尘世尽。
1: 尘世情缘。

0: 老天爷，你别开玩笑，这可是青丘小殿下，无动宿命，无动宿命。
1: 你怎么了？
0: 无妨。
1: 你还没给我呢。
0: 忘了。丧龙钟。
2: 陛下。
0: 不对啊。按照运部上，帝君不该如此死去。莫非真的是轻伤过重，伤心欲绝？
1: 什么？他死了？
0: 看来帝君是历完了人间的情劫。小心回九重天了。

0: 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忘记这两年。
1: 此花很美，不知为何朕每次看到你额间这花，总觉得似曾相识。朕还你个拜堂礼，就按民间的习俗再和你成一次亲。
2: 曾遗憾错过桃花飘落，暗生藏苦涩。
1: 这宫中没有人敢再为难你。

0: 小仙见过帝君，你来的倒是快。
1: 帝君提前回归仙位，是小仙的疏忽，自然是要赶来请罪的。
0: 为何定好的六十年，生生少了十八年？
1: 这个也会出错吗？那寻常凡人的气运，一般是不会出这么大错的。许是帝君仙位尊贵。
2: 与青丘白凤九的情结太苦了吗？小仙不敢。本帝君方才归位，这九重天上的人就都急着赶过来了吗？
1: 太子殿下，东华帝君，太子殿下，请不必了。我只有两个问题。
2: 殿下问吧。神仙之间渡修为是否一定要神之操？不错。
1: 帝君可曾和东海瀛洲那四头神兽交过手？并未交过手，但三百年前青丘胡地白芷为了拿到神之草，为白浅渡修为救命，曾与那四头畜生恶斗过。神之草虽然拿到手了，但也受了重伤。这四海八荒能与胡地修为比肩的，没有几个。本帝君算一个，或许。
2: 殿下，您也可以试一试。多谢帝君，告辞。
1: 你问这些可是为了墨渊？
2: 帝君如何知晓？
1: 我不只知道你问这些是为了墨渊，我还知道青丘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座下十七弟子，司音。
2: 天族寻找墨渊上神已七万余年，帝君既早已知晓，为何不早早说出来？
1: 当年若水一战是何等惨烈，想必你也听说过。可再惨烈的战事，经过了七万年，也都淡了。唯独让本帝君印象深刻。
2: 是司音上仙抱着墨渊的仙身，浑身是血，坐在若水河中，声嘶力竭的痛哭。那是本帝君还不曾尝过什么是人生六苦，自然看不懂司音上仙所作所为的意义。只是觉得，他身为昆仑虚弟子，修为不够，徒增烦恼。 后来又听说，司音和墨渊的仙身消失无踪，也颇觉得好笑。觉得这位昆仑虚弟子太执着生死，并不像修道的仙人。没想到今时今日，本帝君反倒有些理解了。看来这下凡历劫一趟，还是有所收获的。
1: 帝君明白了什么？墨渊死就死了，受不受香火又能如何？他生前最宠爱的弟子就是司音，死后葬在司音的家乡，日日与司音相伴，一定会比葬在无望海好上许多。你说是吗？
2: 本君不是墨渊上神，自然不知他如何晓得。本君还有要事处理，先告辞了。

0: 夫君，你怎么又将这节蓬灯拿出来了？你当初不是说这灯一直燃着，娘亲就会回来吗？如今娘亲已经回来了，这灯还有什么用吗？
1: 夫君得将这灯送到一个地方，有人等着用的。
0: 那夫君快去快去，要用灯的人一定等得很着急。夫君送完灯，能去找娘亲吗？
1: 阿离，你的娘亲是青丘女帝，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
0: 阿离明白，只是阿离好想念娘亲。

0: 东南西北四海的水军，我印象最淡的便是这西海水军。当初与大师兄闲聊时，他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近两代的西海水军都为人十分低调，才令得西海一族在四海八荒都没有存在感。
1: 唉，就是这么一位低调多年的西海水军，却为他大儿子做了一件很不低调的事情。
0: 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儿子病了请人来医就是了，能做什么？
1: 这600年前西海水军为了治他儿子四处张榜告知。
2: 水军，
3: 水军，
2: 小心告知，
3: 小心告知。
4: 海将军，
2: 水军，
4: 马上派人张贴告示，告诉天下人，有谁能治好小儿之病，本军有重重赏赐。
2: 是。

快点，快点，迅速将宝文抓到四海八荒。

0: 你为何要凑这个热闹？哼，就在前些日子，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自然就想到了我，要我去帮一帮他。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你以为呢？要不是因为你，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冥冥之中，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父找到了你。若不是你。 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父的魂魄？
1: 冥冥中自有注定。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那蝶庸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
0: 这本就是我该做的，谈何辛苦？

0: 上神走时说要带位仙使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1: 这位仙使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我不在这段时间，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
0: 那就有劳仙使了。
2: 好说好说。
0: 二位请。二位上神，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
2: 不妥。
0: 仙使，什么不妥？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
2: 回水君，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非常紧急。
0: 啊，但说无妨。
2: 是这样的，小仙方才想到，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从明日起，包括水君本人，不要靠近这里。
0: 好，夫人，你先回宫，我独自带二位上神入殿就行了。
2: 嗯。
0: 二位，请。怎么了？
2: 我怕碰见大师兄。
1: 西海水君。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
0: 哦，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这两天恐怕回不来。二位请。
1: 回不来？哪怕他回来了，如今墨渊都要醒了，还怕碰见你大师兄吗？
2: 再说吧。
1: 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墨渊，但又害怕见。去吧，你都等了七万年了。
0: 仙使，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雍。蝶雍，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使，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君一指的弟子。今后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便全权仰仗这位仙使来打理了。
3: 多谢仙使。
2: 这脉象不虚不实，不缓不红，不浮不沉，正如折颜所说，再正经不过的脉象。
0: 仙使，小儿的病
2: 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这仙法需要清静。

0: 你哭什么呀？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就算没治了，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别哭了，医不好，我不怪你就是了。
1: 我是喜极而泣。
0: 你这人，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
1: 也没有多开心，大皇子，还是早点歇息吧。

师父，之前就听哲言说过，师父您在听。

0: 直言说的没错，若仅靠着蝶庸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师父少不得需要调养七八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不过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便能助师父早日醒来。看来还是要回一趟九重天，亲自见见天君。折颜上神呢？
1: 折颜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让仙使先留在西海，明日便回来。
0: 那你们水君呢？
1: 方才有贵客至，水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若是些微小事，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
0: 那去迎客大殿，带我去见你们水君吧。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
2: 是。
1: 仙使，请随我来。

0: 而且，你的心里面可有半点我的位置？你等了他七万年，现在他回来了。
1: 你说的这个人，可是我师父。

0: 师父回不回来与你有何干系？而且师父的事情仅有我、四哥还有哲言知道，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1: 是哲言告诉我的。我还知道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需要解剖的，告诉我你拿了解剖灯之后还准备要做什么。
0: 去营中拿神之草，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给蝶用服下，不出三个月我师父便能醒过来。
1: 你疯了，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
0: 无论如何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我知道看守神之草的四头凶兽异常凶狠，当年就算是我阿爹去也弄得伤痕累累。
1: 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吗？
0: 我当然要去啊。
1: 为了他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0: 夜华，你此番来得正好，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我们那纸婚约不如就此废了吧。

0: 我早就听说天君会传位给你，我也知道继任天地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9道天雷的大业，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其实当初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
1: 我明白了，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解破灯不在天宫，在我手上。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可是我欠了你多少，你又欠了我多少，怕是早已乱成一团，理不清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3: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6: 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三九海要东上。
7: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四哥，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
1: 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不过此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
0: 有劳四哥费心了。
1: 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不过眼下这么瞧着，你这伤倒是好。

0: 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煞白煞白的？莫非是墨渊回来了？你不开心吗？啊？我挺开心的，我哪儿不开心啊？
1: 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一时没缓过来。
0: 好了，同你说吧。不过，是因为团子，同夜华生了一场嫌弃。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两口果酒，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他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夜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还说我没把团子当成亲儿子来照顾。我一时气不过。
1: 就说了些重话，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别再来找我。那阿离才多大一个娃娃呀，你给他喂了那么些酒，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也不派个人报夜华一声，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也不知了去向。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那委实也是个人才。按照你的性子，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
0: 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卯足了劲儿刺激他。你这么反常的行为，该不会是吃醋了吧？不可能。不过，我上九重天这两日，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看见那素锦侧妃全身都不对劲。 也受不了夜华他说了我两句。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还醋了这么久？你果然是吃醋了。不会吧？我整整大了他9万岁，如果动作快点，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我还想着帮他纳几房貌美的侧妃呢。
1: 四哥，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什么？他竟然向你表白了？好，能一眼看中我带大的人，这小子颇有眼力。啊，说到年龄问题，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15000多岁，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 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说到曲侧妃这个事儿吧，从前哲言心心念念的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他应该是觉得这四海八荒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吧。你呀，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
0: 我问你啊，他若走了，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夜华初来青丘的时候，确实是不习惯的，但想着，反正日后要同他成婚，都要住在一处，所以便随着他去了。白天的时候，他拉着我散步，他批公文的时候。 我在旁边嗑瓜子，晚上再陪他下两盘棋。我想着，反正日后成婚，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也就渐渐习惯了。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我倒想起来了，夜华来青丘之前，我到底是怎么过的？<笑>
1: 今日看来啊，你十有八九是瞧上夜华了。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
0: 夜华他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若日后他不遵守的话，哼，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哎，四哥，你放心什么呀？那他真的违背誓言吗？那我该怎么办啊？若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浅这14万余年，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竟会对这个。

0: 帝君，为何定好的六十年生死劫，却这么早就回来了？可是你擅动了本帝君的安排。
1: 小仙可不敢。此事确有奇怪，那运簿上本来还有很多的字，可突然消失无踪了。也许是帝君有别于其他的神仙，这历劫历得很是不同啊。
0: 帝君如此快地回到了天宫，身子可有什么异样？本帝君失去了九成法力。
1: 什么？
0: 不过或许是因为元定在凡间的劫难没有历完，被上苍惩戒，或许过几年就会好了。这件事你先压下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是。

0: 小殿下既然报完恩了，就再与那东华帝君没有关系了。快喝点粥吧，看你在凡间多饿瘦了。
1: 米谷，你告诉我，帝君在凡间是被我气死的，我这样是算报恩了，还是又欠了他一次？
0: 小殿下，你当真要这样算，就真算不清楚了。
1: 可若算不清楚的话，我便放不下。米谷说一句小殿下不爱听的话，就算真的算清了这笔账，小殿下你就真能放下东华帝君吗？米谷，你问到我心里去了。你来告诉我。 我与他真的就只是报恩的关系吗？那我在凡间那么多年的相伴，又算是什么？我在凡间时常看些戏本子，有的恩情抱着抱着就长相厮守了，有的恩还完，就各奔东西，不再有干系。
0: 你说，我和帝君会是哪一种？
2: 是我在问小殿下，小殿下怎么把难题又丢给我了？
3: 阿爹，
4: 还想逃到哪儿去？

0: 二哥，手下留情啊！我们白家可就凤九这一个孙子辈的女娃，要是真打个半死，可是没法交代啊！
1: 我白家的脸都被这丫头给丢尽了，打死也罢。
0: 哎呀，那可不行啊！二哥，你看，大哥和我都没有孩子，小五的婚事也是遥遥无期。

0: 怕是百年之后，我们青丘五皇的地位都要传给凤九这个丫头，你可千万要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1: 其实姑姑她都有儿子了。
0: 什么什么？
1: 就是那个太子的儿子啊，虽然说是个继子，但也算是半个儿子吧。
0: 哦，原来是夜华君啊！凤九，你要吓死你四叔了。
2: 那夜华已经有个儿子了。
0: 二哥，你没有听说过吗？我倒是听人提起过，几百年前我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助他平了北荒的叛乱。说起来他还颇有楚军的气度，只可惜啊，那龙族不同于我们九尾狐一族，最喜好扩充后宫，小五还没有嫁过去就多了一个继子，还是个很受宠的长子，这口气我还真是咽不下去。
2: 从小到大能让小五上心的，你不过一个墨渊上身，你看着，说不定这婚很快就退了。你给我过来。
0: 二哥，你先消消气，先放过他，小五此时正在西海独自一人守着墨渊的元神呢，我怕他闷，就让凤九先过去陪他。你还不去西海找你姑姑去？
1: 是，四叔。啊，幸好有四叔在，幸好有四叔在。你是元真？
3: 正是。
1: 你是来找我姑姑的吗？她不在狐狸洞里。
3: 哦，不不不不，是是，也不是了。
1: 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快些说，我还有急事要走呢。
3: 其实我是来找小殿下的，在凡间的皇宫里，你和我，
1: 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其实我对你没有一点意思。
3: 那在汤池。
1: 汤池那件事情是有苦衷的，简而言之，我和东华帝君有个情结，你是被牵连的。
3: 那便好，那便好。
1: 你怎么也回来了？你立即立完了？
3: 原本也没这么快，只是帝君就是凡间的父皇，因为我被气死，于是我在凡间便以死谢罪了，就回来了，没有立满60年的劫。
1: 原来也是因为我被牵连了呀，真是抱歉。
3: 没有没有，倒也算是因祸得福，倒是因为你小殿下和帝君的缘故，让我早早回来重列仙班，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啊，
1: 不必了不必了，您若真的无事，那我先走了。
3: 嗯。哎呀，坏了，忘记让小殿下替我向师父请安了。
4: 你们都是看到昆仑虚的容器才回来的？
5: 是啊，我们看到容器了，快到了。
4: 好，好，好，都很好。
5: 是是是，
4: 都很好，都很好。紫兰呢？
6: 紫兰，
7: 自从义君说见过司音，他便下山了。想想也有几日了，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4: 在昆仑虚时，就属他和石矶吵得最凶。这么多年了，谁都知道最想失气的就是他。
6: 是啊。

小石七又带着师父仙身一道失了踪迹，如今昆仑虚龙气大振，终生长鸣，弟子们从四海八荒赶回昆仑虚，虽不知师父何时会回来，但弟子相信师父一生重诺守信，一定会重振昆仑虚。

昨日团子醉酒时，奈奈还说，这小殿下的酒量正是随了他的副君，十分的浅。一、二、三、四、五，五个酒坛子，酒量并不算浅吧？

1: 结魄灯在此，你把这灯放在狄英床头三日，墨渊的魂魄便能结好。千万记得，这三日里，灯火不能熄灭，也不能用仙法保护，必须亲自点着。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悉心照顾的。
1: 是我多虑了，照顾墨渊，你一定会尽心尽责。

0: 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这灯我用过。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你想用这劫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那这灯我便收下了。 我知道，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可有什么不妥吗？本来这次来借劫魄灯之前，我还想着，借了这灯，青丘和天族的债就算是一笔勾销，两不相欠了。但你这么轻易的就把灯给了我，我。 我很感动，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你需要什么吗？你可以告诉我，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你。
1: 我没什么想要的。
0: 你真没什么想要的？

0: 那我便先回去了。
1: 我想要的。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0: 你想要我？当我没说，我还是先回去了。

0: 这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我对夜华的心思竟已经龌龊到了这个地步了。我的衣服呢？
1: 我嫌麻烦，用法术变错了。
0: 你是要和我一起？
1: 我要和你在。

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完完整整地拥有你，哪怕你的心里只有墨雨。怎么还没睡？

0: 以前总听四哥说起你的威名，说只要有你的战士，没有不所向披靡的。怎么与鲛人族那一战，你却差点灰飞烟灭啊？
1: 若不是我故意放水，区区鲛人族如何能伤得了我？
0: 为何要故意放水？
1: 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唯独羡慕二叔。他和绍兴私奔的事，你可曾听过？
0: 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你忘了？我可是当事人之一。
1: 二叔求人得人，虽然过程坎坷，但是结果最终圆满。天君虽宠爱他，却从未立他为太子。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
0: 那你呢？
1: 我虽是太子，所幸我爱上的正是青丘的白浅上神。

0: 千金，如有一天有人夺走了你的眼睛，你可会原谅他？这天上地下，有谁敢夺走我的眼睛？
1: 若那个人是我的。
0: 是你，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我跟你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0: 那几部灯要记得三日不灭，少一个时辰都不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必须亲自盯着。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放心吧。

0: 我走后，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竹林。
1: 好。
0: 你觉得孤单，便对着镜子叫我的名字，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离开这里。
1: 好。为何这个凡人跟我长得如此相像？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

今日怎么了？总做些奇怪的梦。这不是我自己的寝殿吗？夜华送我回来的吗？ 既然我同夜华两情相悦了，婚自然是不能退的。

0: 星矢，
1: 太子殿下可醒了？
0: 回星矢，太子殿下已回天宫了。
1: 他还真是政务繁忙，有交代何时回来吗？
0: 并没有交代。
2: 姑姑，凤九回来了。
1: 我的小九终于回来了，怎么样，帝君的救命之恩可报了？
2: 报是报了，但还没还上我不知道。
1: 哎呀，看来我们家小丫头这次真是受伤了。伤到哪儿了？是不是伤在这儿？
2: 姑姑，你都知道。
1: 好了，不哭了。

0: 那神之草，确实是不该留存于世的东西。孙儿愿去将神之草一概全毁。
1: 野华，即便不会被毁掉，也无人能轻易得到。你何必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有些东西。
0: 留在这世上多一日，便是多一日的隐患。说的有道理。夜华，本君这几年的经历也大不如从前了，准备将天地之位传给你，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这一次你能力战四大凶兽，行，本君就准你。 去毁了那神之草，永除后患。
1: 谢天君恩准。

0: 你去天界，去点冰三万。
1: 孙儿想独自前去，你要独自一个人去。
0: 是。孙儿想悄然行事，以免事情外传，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神之草是邪物，或许有很多人在暗中觊觎。
2: 可那四大凶兽，你能应付得了？
0: 孙儿将来要登天君的位。 如果连区区四头凶兽都应付不了，如何能让四海八荒的群仙信服？孙儿只需三日，便能全身而退。
2: 好，就三日。本君等你的好消息。嗯

0: 我为何会在我西海？
1: 大师兄，我是十七啊。你真的是十七？你是我的十七师弟。当年，十七顽劣，擅自带走师父仙体，无颜再面对各位师兄。
0: 师兄终于将你找回来了，大师兄，你为何要装作女人？宫中人说，这里住着周延派来的仙师，不会就是你？这七万年来，你一直住在十里桃林。
1: 十七本就是女儿身，当初为了拜师昆仑虚，才化作男人。
0: 十七本是狐帝白芷妖女白浅，瞒了各位师兄还有师父，是我的错。你真的是女人？
1: 当真？
0: 你呀，就骗了我们这么久。青丘白浅，青丘白浅。 难怪几百年前都说秦苍再次破钟而出，是青丘白浅再次将他封印，换回四海八荒又一次太平。难怪，也就只有我们昆仑虚的人能做到。好，做得好。十七，我先问你，师父的仙身在何处？你可知道，前日昆仑虚龙气大震？
1: 是师父要回来的征兆。昆仑虚也有征兆了。莫非你也知道师父要回来了？十七知道。夜华说，只要守着这节破灯，不眠三日，师父就能醒过来。
0: 师父元神，当真在大缸体内？
1: 我用追魂术探查过，千真万确。
0: 难怪大哥病了六百年，却查不出病因。原来一直在守护师父的元神。那师父元神聚集之后呢？
1: 折颜说，他自有办法。嗯。

姑姑，我进了他们的膳房，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快来尝尝。我们家小九真是好，尤其是这一手厨艺。你不在那一个月，我都快想死你了。我爹娘总说把我留在青丘，让姑姑照顾我照顾的辛苦，这样看来，分明是我照顾姑姑照顾的辛苦。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我听米谷说，我不在的这些时候，都是太子殿下做饭给姑姑吃的。
0: 这段时间，他的确辛苦了。
1: 姑姑，你脸红了？
0: 没大没小，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 姑姑，你动情了。凤姐来给姑姑倒酒，庆祝姑姑终于铁树开花有心上人了，而且啊，这个心上人还是姑姑未来的夫婿，真的是圆满。
0: 恭喜归恭喜，但这酒我就不喝了。
1: 为什么？姑姑不是心情好心情不好都可以喝酒的吗？再说了，都已经找到魔元上神的元神了，这酒啊自然是要喝的。
0: 因为我要不眠不休地看着这劫破灯三日，所以我不能喝酒。
1: 这个劫破灯我当初拿来就是为了给墨渊上神用的，没想到兜兜转转还真的用上了。姑姑是怎么得来的呀？
0: 是夜华亲自送来的。
1: 太子殿下亲自送过来的？
0: 不错。
1: 看来太子肯拿出这个灯，想必也是放下宿锁，应该会对姑姑好的吧。
0: 怎么了小九？
1: 我就是在想，这个劫破灯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你可别小看这个灯，你看如今我不就是用它来恢复师父的元神吗？
1: 也对。

0: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宫里桂花开的时节，阿离每每这个时候都会身上起疹子，务必用秋葵煮水擦身，才能缓和症状。
1: 太子殿下每年都叮嘱，奶奶不会忘记的。
0: 下去吧。
2: 君上，那四大凶兽修为深厚，君上为何不奏请天君带兵前去？
0: 本君不想惊动太多人。
2: 那就请君上恩准，让我一起去东海瀛州。虽然臣不及君上的修为，但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挡一挡那四头猛兽的威力。
0: 以你的修为，就算去了对本君也没有任何注意。本君此行对神之草是志在必得，若我三日不能回来，你们千万记得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瀛州，尤其是青丘的白浅上神，明白了吗？
2: 属下明白。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

0: 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1: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2: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3: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8届结缔生态葬。

0: 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1: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节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节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后仰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2: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节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8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4: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0: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5: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寄怀，以墨传情，借汉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6: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5: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7: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

0: 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1: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2: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3: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宁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皇帝上，罪府玄女昨天已经逃到瀛州，随行的还有一个凡人，我们已经把人埋在暗处，只要玄女威胁到公主殿下，我们就立刻把她拿下。
1: 他们来瀛州做什么？莫非是为了神之塔？
0: 君上，还有一件事。
1: 说。
0: 玄女手中一直抱着小殿下。
1: 万一打起来，我们怕会伤到小殿下，所以一直不敢靠近。属下明白，一定以小殿下为重。你错了，这里没什么小殿下。本君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没了。属下明白。 下去吧。是，玄女，你既骗了我7万年，又何必再抱着与我的那个孩子到今日？我真是看不透你。

0: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疯子，整天抱着个病儿？
1: 没有。大紫明宫是个被诅咒的地方，那里充满了仇恨和欲望，一直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被所有人向前推，做错事无法回头。当初你若没有跟我二哥回来，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失去一切，满心仇恨。
0: 是啊，我若当初没有跟你二哥去义界，你知道吗？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女儿，我尚在襁褓中，大姐便嫁给了青丘狐帝白芷的大儿子，所以我从小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姐如何光耀家门。也是因为大姐的缘故，我从小与白浅玩在一处，她是青丘地基，是青丘最美的女人，而我什么也不是。后来娘让我嫁给了一个黑熊精，我就逃。

逃到了昆仑虚。燕池，我是真的爱慕你二哥，也算是抢走了司音的心上人。从此一步错，步步错，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我为了你二哥，抛弃了一切。他以为我只想要以后的位子，可我若不是真心爱他，我又怎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这边二嫂，真的自从生下病儿就一直这么抱着呀？虽说是自己的孩子，也太吓人了。
1: 你一路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不怕吗？
0: 怕什么？
1: 我不是凡人，我是异族。
0: 嗨，原来你说这个呀。 我从小呢就爱听戏文，都是书上才能碰着漂亮的异族，如今让我碰着了，有啥可怕的？此处是东海瀛洲，是神仙都不敢来的地方。可是你却硬要跟着我们过来，难道你就不怕丧命吗？东海瀛洲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者自然无畏。
1: 没想到啊，你竟然还能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
0: 我好歹也是个小捕快，平日里总听大人们说几句，听多了，自然就记得了。你快睡吧，我去守夜。不对，你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你们女人啊，就是爱多想。哎，你可有喜欢过什么人？为何忽然这么问？
1: 我就是想知道。7万年前，算是朦胧喜欢过一个人吧。他是神仙，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觉得他特别可爱。
0: 后来也就淡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你还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呀。我一贯如此，只不过在凡间，你们这些凡人太难应付，还不如装作哑巴安静。嗯，那我这个凡人小捕快呢，也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性子。 小哑巴，嗯，我喜欢你。你什么你？你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怎么结巴了？你喜不喜欢我？好了，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喜欢我。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对，
0: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胭脂，异族的公主，义君的妹妹。
1: 你一直知道？
0: 我一直都知道。
1: 那你是谁？
0: 明日过后我就告诉你。现在，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还把我当做那个小捕快，让我保护好你这最后一程，好不好？
1: 好，
0: 痛快，这才是我喜欢的胭脂。早些睡吧，我去守夜了。

0: 混沌、穷奇、毫物、饕餮，这四大凶兽成了父神的一半仙力，很是凶狠，寻常仙人都不敢靠近。
1: 哦，这么可怕，那正好，今日就让我来会一会他们。
0: 此处有仙障，困住了四大凶兽，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出路。但是，一旦跃入这个洞口，就谁也挡不住他们了。所以，你们二人就在洞口等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进入。要是到天黑，我还没有出来的话，你就带着我二嫂离开。
1: 你是说你要独自进去？
0: 你说的不错，我是要独自一个人进去。二嫂眼睛不好，把她一个人留在洞外太危险了。小捕快，二嫂就交给你了。二嫂，等我出来，我一定会拿到神之草救你的孩子。
1: 胭脂，胭脂，真是不要命啊！听好了，你留在这里，想活命的话就不要乱跑。
0: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拿到神之草。

0: 不是说让你在洞外等着的吗？
1: 开什么玩笑，我是男人，哪有我守在洞外的道理。
0: 快快带我二嫂出去，这四大凶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天智！
1: 你爹还没死绝，快逃啊！
2: 你难道不知道四大凶手有什么修为吗？就算是十个你，也休想逃出去。
1: 你。

0: 是来抢神之草，你也是来救我们的孩子的吗？
1: 先别管什么神之草了，带女人们出去。
2: 如果不是因为你妹妹，我才不需要你救呢。走，送你们出去。
0: 我不，神之草在这儿，我不走。我要去救我的儿子，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2: 随你的便，要死就死利索点。

0: 他们清醒，怕是没有活口了。太子殿下，你怎么在此处？是谁惊扰了四大凶兽？
1: 是异族，带上神之草救一个孩子。
0: 异族是谁？
1: 异君和异后都在里面。

0: 还不走！快走！
1: 我不走，我不走！这只草是我儿子的，我要救我儿子的命！

0: 燕雉求太子殿下能赐一株神之草给燕雉。
1: 给了你也没用，这是天族圣物。
0: 燕雉知道，可这孩子有一半天族血统。燕雉想，或许他真的能用。求太子殿下，看在天族和异族亲万年的情谊上，就赐一株神之草给这孩子吧。燕雉知道，如今东海瀛洲已经毁了，天下就再也不会有神之草这个东西。 太子殿下手中的东西，或许是这个孩子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快走，他醒了，不错，那神之草是给我们。

0: 昆仑是山头柳，我是真的。
1: 我知道。

玄女，这几万年来，到今日，我才记住你真正的脸。我们这夫妻是做得何等可笑！

0: 太子殿下，我已将神之草交与令妹了，不知义俊还有何事？殿下可否告诉李靖，你取的神之草是为了救谁？天族的事，何氏需要向义族交代。李靖只有一句话提醒殿下：这草能救任何人。 唯独不能救墨渊。殿下请放心，李靖无意插手天族的事。之所以这么劝殿下，也是为了报答你给我神之草，救了我儿子。本君为何不能救墨渊上师？7万年前，墨渊用自己的元神封印了东皇钟。
1: 如果7万年后墨渊真的醒来，那汇聚在东皇钟上的元神就会消失，而秦苍也极有可能破钟而出。
0: 东皇钟是墨渊上神亲手铸造的，难道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吗？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如果秦苍妖法大增，你认为东皇钟还能支撑多久？到那个时候。 墨渊的元神就会消失，我敢说，离秦苍破钟而出的日子就不远了。
1: 秦苍被东皇钟所困，又如何能妖法大增？
0: 我们兄妹三个，就是秦苍妖法大增的义工。我们兄妹每死一个，秦苍就会妖法大增。就在前几日，我大哥已经死了。
1: 既然殿下和阿英有婚约在身，那日后就是继位的天地天后。可殿下又何必要帮阿英唤醒墨渊上神呢？
0: 墨渊上神是浅浅的师父，救他，是浅浅7万年来唯一的心愿。那如果秦苍真的破钟而出，殿下要为了阿英。 用自己的元神封印秦苍，成全墨渊和阿英吗？言尽于此，殿下手中是最后的神之草，要如何做，也只有殿下自己能够决定。

0: 其实我是，昆仑虚墨渊座下十六弟子子兰。你怎么知道？我哪里露馅了？
1: 我被凶兽镇昏时，隐约有听到你自报师门呢。
0: 这个是我们仙界的习惯，较量前总要先报一报自家名讳，免得万一敌不过战死了，没人收尸。
1: 燕尘，
0: 我就实话实说吧。之前你二哥闯上昆仑虚，说是见到了司音，我便想来凡间找一找师弟，却没想到看到了你。正好你那日遇到麻烦，我便借机接近你，想留在你身边，看一看你这位异族公主在这凡间又是装哑巴又开饭馆的，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2: 阴谋诡计？
0: 那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吗？没有，我这个人笨得很，什么都没发现。
2: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在大紫明宫再看到他们勾心斗角、自相残杀，所以就来到凡间图个清静罢了。
0: 原来如此。
2: 所以，你没有发现什么阴谋诡计，就要走了吗？不错。如果我要再回到凡间呢，你会跟着我去吗？
0: 不会，我已经收到昆仑虚的传信了，所有师兄们都已经回去了，所以我也必须要回去。
2: 明知道我是异女。 你是上仙，我却还问这个问题，真是不死心啊！
0: 燕尘，我
2: 走了，别跟着我。

0: 师傅。
1: 我是太子夜华。
0: 不知太子殿下夜访昆仑虚所为何事？
1: 本君想见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
0: 炼丹炉？哦，好，殿下请随我来。

0: 这炼丹炉是昔日师父常用的，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用？多谢。
1: 太子殿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0: 不必了。
1: 可你的伤……
0: 无妨。你先退下吧。
1: 是。
0: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
1: 殿下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去瀛州取神之草，将我这七万年的修为同神之草一起炼成丹药，给蝶庸服下。不出三个月，

0: 十七。方才我听公娥私下讨论，据说你要与天族太子成婚，
1: 还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了我做一个继任时不利天后的天君。这两三万年我都撑不住那荒火天雷。
0: 为何？
1: 你还不知道十七吗？因为我没好好修行啊。记得当年飞升上仙的时候，还是师父替我挡的劫，那时候是三道天雷，如今这继任天后要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呀你呀，平时不好好练功，结个婚竟也受影响。大师兄真是无话可说了，再熬一夜就到头了。吃些东西，打发时间吧。
1: 谢谢大师兄。

0: 那皇子感觉如何？
1: 大皇子
2: 醒了，
0: 快去通报你们水军。
3: 是。
4: 我自觉的，这600年来，精神头从未像眼下这般足。今日，我定要去西海上岛游一游，看一下这600年再也没见过的景致。
0: 那便去吧，别再耽搁了。我若像你一样睡了600年，怕是早就受不住了。
4: 先许这些日子辛苦了，快去歇息吧。
0: 我是要去睡了。我日日盯着这火苗，眼睛酸得很。麻烦你同我大师兄说，请他这2日不要来找我。

0: 好好一个人，怎么忽然就这样了？谁知道啊！如果他还有命活过来的话，自然会告诉我们。
1: 你确定这个孟葫芦真会告诉我们？
0: 他身受重伤，不先回天宫去，反而跑到这十里桃林来，肯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又不想让天君知晓，所以只能托付说给我听。
1: 说的倒有些道理，你拿这个做什么？他好歹也是个天族的太子，现在少了一只手臂，你说多难看啊！所以我特地去碧莲池捞了一个万年莲藕，给他做个假胳膊。这假胳膊能挥剑吗？
0: 不能挥剑，动都动不了，就是个摆设。
1: 那要它干什么？
0: 好看呢。 你总不希望他哪一天去迎娶小舞的时候，是一个独臂吧？
1: 倒也是。那你做的地道些，最好别被看出来。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要好好休息，别再打扰我。 师父的魂算是结好了，接下来该筹备筹备去东海的瀛洲取神之草了。只是要想办法避开大师兄，免得师兄们晓得了又要与我争抢。
1: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大师兄，我累得很，不能让我睡两日吗？
2: 门外有人找你。谁呀？跟他说我出不去，让他进来吗？你确定？嗯。
1: 请进。
0: 小五，恭迎二哥。
1: 你既然是为了守护墨渊上神的元神，就不必这么多礼数了。多
0: 谢二哥体恤。那我就长话短说。嗯。我听说西海水君曾经说过，谁医好大皇子的病，家中女儿就能嫁入水晶宫。
1: 是有这么一说，不知白衣上神这是要……啊，你觉得我女儿如何？啊？
0: 那小丫头，啊，小事小了点，但他娘当年嫁人也早啊。就算我乐意，白浅她也不会乐意的吧？啊？
1: 我是觉得这年纪差的有点大哈。嗯。
0: 再说了，我是个不懂风情的人，要不这样，我带上神去见我大哥，如何？
1: 怎么，你这是在推拒我的女儿吗？不敢，巅峰不敢。
0: 二哥，我明白您是希望小九忘掉那样一段，但是这样强买强卖也不好吧？
1: 那作为凤九的姑姑，你可有更好的法子让她忘记那九重天的那位帝君？
0: 我
1: 有还是没有？
0: 有，我有。啊！青丘白凤九是何等身份？只要年龄到了，对外一传，自然四海八荒都是上来说媒的人。我和大哥，一个不懂风趣，一个卧病在床，都不算良人。倒不如让那些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亲自上门提亲。你觉得对吗，白衣上神？
1: 倒也有些道理。那事不宜迟。
0: 就让凤九从西海开始吧。开始什么？开始收拜帖啊！我就不信了，这四海八荒就没有一个与他年纪相近的青年才俊。
1: 啊，是啊，两位先聊，我先睡了，就不奉陪了。上神，我们出去再说吧。
0: 小九，整个青丘白家就没人惹得起你爹，你就凑合凑合，看看哪家好儿郎能合你的心意吧。

0: 帝君可听说了，青丘传来消息，说是小殿下白凤九年岁已卒，正对着四海八荒招亲呢。这白衣上神还真是着急把小殿下嫁出去，都不等他回到青丘，在西海就开始接拜帖了。
1: 你想说什么？
0: 随便提一句，毕竟小殿下对帝君而言也算是个故人。

0: 送去西海。
1: 西海，帝君何时与西海水君也有交情了？
0: 你不是说白凤九在西海吗？
1: 哦，帝君的意思是送给小殿下。
0: 不错。
1: 那小仙可否问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好在交给他的时候跟小殿下能有个说法。
0: 你可以自己看。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那帝君可有什么话需小仙转告？
0: 你跟他说，在凡间他也救过我一次，我们两个算是两清了。这个东西我留着没有用，还给他，当作相识一场的纪念吧。
1: 没别的了。
0: 你还想有什么？
1: 小仙不敢妄自揣测帝君的心思。小仙这就去。

0: 姑姑，你说我都躲到西海来了，我爹还是要找到我啊。
1: 你呀，就认命吧，让你在这景色宜人的后花园收一收四海八荒青年才俊送来的见面礼，总好过嫁给我大师兄吧。
0: 那倒也是。
2: 姑姑，
3: 小殿下，
2: 小殿下，
3: 这是我们东海瀛洲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身上鳞片所致，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望小殿下您千万不要嫌弃呀。
0: 东海瀛洲有什么好稀奇的呀？我爷爷当年也去东海溜达过，而且他还带了神石草回来呢。啊，
3: 不错不错，胡地白芷真不愧是五荒之地啊，竟能以一己之力从四大凶兽那里取到神石草，真是令我辈神往，天上地下再无人可敌啊。
0: 那东华帝君呢？
3: 帝君他老人家，
0: 他老吗？
3: 不老不老，虽然老天君在的时候帝君就已经在了，但他老人家容颜永驻，不老，绝对不老啊。
2: 这是由佛祖座下大鹏鸟的羽翼所做而成，
4: 这是长海的夜明珠。
0: 各位一会儿去前厅留下名帖吧，好让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位仙客送的，可以日后还你。
5: 小殿下收了这许多礼，可还还得清啊？
0: 司命，

0: 思密，你来的刚好，多陪陪他吧，我去睡了。
1: 思密啊，我今日见了这么多人，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见到你这张脸了。
2: 是吗？小仙的脸还有如此的笑容。
1: 说吧，今日找我来做什么？
2: 恭喜小殿下，虽说用了300多年，但终究还是将这救命之恩给报完了。
1: 是啊，这恩报完，我与九重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思密，你平时不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凡间万象吗？怎么今日如此清闲，特意来看我？
2: 帝君吩咐小仙将这两样东西送给小殿下。帝君说了，小殿下在凡间救过他性命，也算是两清了。这两样东西留在他身旁无用，还是送还给你，相识一场，留个纪念。

0: 陛下只要记得，九儿受这一箭是心甘情愿的，不求任何赏赐。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1: 朕生生世世都不会负你。

知道了。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还要劳烦行军亲自送来一趟。帝君还真是不近人情。那日逃命，偏就电闪雷鸣，是司命有意为难吗？

0: 你是青丘帝姬，并非是寻常女子。有些话，本帝君不说，你也该明白。
1: 你凤九明白，尘世情人，尘世情人，
0: 尘世情人，尘世情人，倒是一句不错的话。
1: 帝君，您若真能尘世情缘，尘世情，那帝君还来这个破屋子干什么？是有什么忘不掉的吗？帝君可还记得，九儿曾替帝君挡过一剑，我说过什么？九儿为陛下受这一剑，是心甘情愿的，不需要任何赏赐，只求陛下能记着，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0: 记得。
1: 那帝君，
0: 我来这凡间历劫，本就是为了尝尽人间苦楚，就算是与你的情劫，也是我一人的劫难。

凤九，你要明白，你我并非凡人，有缘起之日，就会有缘灭之时，万事都会有个结果，当断不断，害人害己。

0: 爹，女儿回来了。女儿准备准备，给您做饭。
1: 去吧。
0: 女儿告退。

0: 没什么知觉，能做到像就很不容易了。先养着吧，或许几万年之后就可以慢慢动起来。多谢上神，
1: 你是真应该谢谢我，为了你的伤费了我许多精力。
2: 生怕你这天族太子魂飞魄散，命丧十里桃园，到时候我还真是冤枉啊！方才醒了，就要逞强了。
3: 现在什么时候了？倩倩还在西海吗？说不准。蝶峰告诉我，你嘱咐过小五。
0: 让他在西海皇子床前试上三日夜，一个时辰都不许差。到今日清晨起，刚好满三日夜。上神可有看到我的丹药吗？
2: 哦，
0: 在这儿。那便好，就麻烦上神。
2: 帮我将丹药交给倩倩，但别跟她说是我给的。送去给她可以，不过你得告诉我，这丹药从哪里得来的？
0: 这修炼丹药是昔日师兄给我的出师合力。前些日子天君差我去东海瀛洲消灭神之草，我就顺便取了几株。
2: 和那修炼丹药炼在一起，正好可以给墨渊上神服用。哦，你去瀛洲取神之草。当年胡帝去了也是一身伤回来，难怪你断了一只手臂。本来是不会断的，只是当时洞里还有义军离境跟他的妻子，为了救他们，不小心被咬掉的。
1: 义军也要那神之草，你还在洞里救了他，那倒也是波折啊。暂且不提这个，你刚刚说叫我不要告诉浅浅，既然这丹药是灵宝天尊所炼，为什么不能告诉浅浅？他应该要感激你才是。
2: 上神也知道，浅浅他最不喜欢欠别人了。

0: 若是让他知道丹药是我给的，他一定会有顾虑，无法全心救墨渊。上神只需说是自己取的神之草，用修为炼出来的丹药，浅浅救墨渊心切不会起疑的。
1: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不耽搁了，还要回天宫复命去。
1: 太子殿下，你可曾想过，如果墨渊的元神归位，他醒了，这东皇钟的封印或许会被解开，到那时天下苍生会如何？
0: 若是景苍要这四海的人为他陪葬，自然会有守护着八荒的人出现克制的。七万年前是墨渊以元神封印东皇钟，三百年前前前舍命相搏，之后也自然会有人来做这些事的。

0: 君上，走吧。
1: 是是。
0: 哎，你拉我做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他，小五待他心思不假，也好让他们早日坦诚相对。
1: 哎，缘起缘灭自有因果，这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

0: 太子殿下。
1: 佳玉。
2: 啊。属下在。
1: 你去找程玉，让他带阿离去灵山法会待几日。就说灵山上的甘蔗好吃，带阿离去凑凑热闹。
2: 吃甘蔗？
1: 现在就去。
2: 是。
1: 天叔。
0: 属下在。
1: 你替我去大殿复命，就说我毁了所有的神之草，杀了四只神兽，也沉了瀛洲岛，但也因此散尽了毕生的修为。
2: 什么？君上的修为？
1: 切记千万别说我去过是势力，势力逃离。
2: 君上，君上。
3: 夫君真的准了？
2: 没错，小殿下，君上说了，灵山上的甘蔗最是好吃，让小殿下好好去凑热闹，吃甘蔗可以多待几日。
3: 可君是有什么喜事吗？就会突然网开一面，准阿离独自去玩了？
4: 还能有什么喜事啊？一定是你娘亲要嫁给你夫君了。
3: 对对，那日三叔公还说我娘亲马上就要和夫君完婚了，你替我开心吗？
4: 开心啊，开心。小殿下，早赶紧走吧。
3: 嗯嗯。
5: 快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0: 太子殿下这次独自去东海瀛洲，不仅杀了四大凶手，还沉了瀛洲岛，毁了所有神之草。也正是因为如此，被耗尽了毕生的修为。
5: 什么？

这个傻孩子，好好的非要去除什么神之草，平白无故地招来了杀身之祸。

0: 小九呢？
1: 先师，
0: 你总算醒了。可是出了什么事？先师这一睡就是好几日啊，遮烟上神已在底下大厅候了你整整两日了。我竟睡了这么久。
2: 瞧你这个情形，墨渊的魂应该修好了。前几日我刚炼好这丹药，特地给你带过来，兴许你用得着。
0: 这是你耗费自身修为炼的丹药？你既然知道我要传修为给师父，你的身体没事吗？你去瀛州取那神之草的时候，没有被那刺头凶兽所伤吗？当年就算是我夫君去，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2: 哦，你竟然要渡自身修为给墨渊，这点我倒是没想到。我只是炼好了丹药，特地给你拿过来了。当年你以一己之力封印了擎苍时，已经损耗了不少仙力，现在你还将仙力渡给墨渊，只剩那一丁点的修为，或许太对不起上神这个称号了。当初父神将我抚养长大，这一份恩情我无以为报，我能帮就帮一下吧。
0: 不管你与师父的情分是如何的，冲着这丹药，请受我一拜。
2: 哎，礼就不必了，那我先走了。你找一天蝶庸精神好的时候，把这丹药给他服下。不过他那身子骨服用这丹药，也不知道受不受得起，你最好在一旁照料他。
0: 我知道了。

0: 上神怎么忽然来了？姑姑还没回来呢。
1: 不，我刚刚在西海见过小五。
0: 那上神是来找四叔的？四叔不是去桃林了吗？
1: 我是来寻你的。
0: 寻我？嗯，
1: 我要你去一趟异界。
0: 异界？上神，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本上神看起来有这么闲吗？哦，
2: 大哥，此丹药凝聚了上万年的修为，虽有神之草，但是我们还是怕药性太烈。你先去其护心，再服下。
3: 病了600多年了，什么药没吃过？放心，大哥还没那么焦急。母妃不必如此紧张，孩儿这些日子已经轻松很多了，过了这最后一关。

0: 这是，您不是说这最后一关最要紧？你看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其实不必担心，折颜上神早就说过这种情况了。主要是因为大皇子他病了数百年，身子一直虚弱，受不起这等大补的丹药，所以晕倒很正常。
2: 母妃请放心，折颜上神的医术四海皆知，所以大哥过不了多久。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呆呀？怕，
1: 怕什么？
0: 怕一切都是徒劳，怕师父还是回不来。自从你和师父消失之后，这7万年来，我一直在找你，半刻都没有停歇过。师兄和你说。 这些日子能在西海遇见，就已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至于师父，我相信，我们终能等到师父重掌昆仑虚，受群仙朝拜的那一日。

子兰啊，都跟着人家到这里了，人家也已经平安无事了，你就别跟着了。往前一步，就是一阶。这里还是天族之地，切不可再进一步，切不可再进一步。

0: 师兄，紫兰，臭小子，你终于回来了。
1: 晚了几日。
0: 对了，你把我骗来喂你的仙鹤，自己去凡间找十七。哎，十七人呢？啊？
1: 这不是没找到吗？要是找到了，就不是这样了，一定是敲锣打鼓，弄得四海八荒都知道。哎，对了，二师兄，回来路上我听说青丘白家放出话来，说是女娃长大了，就等着哪家敢上门提亲呢。
0: 青丘白凤九啊，她姑姑可是未来的天后，谁敢娶？
1: 你敢娶，恐怕人家未必肯嫁。
0: 那你娶啊。
1: 哎，不敢不敢，二师兄，快扫地吧，我去收拾一下。

0: 二哥，我一个公主，要这一身修为并没有什么用，而你是异界的王，需要守护你的子民。这孩子毕竟是你的骨肉，既然太子殿下给了咱们神之草，我就试着将我的毕生修为渡给他，看能不能让他醒过来。
1: 天智，渡修为是天族的事情，你如此逆天而行，难道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0: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也是我的亲侄儿，我怎么可能连试都不试一下？二哥，请你相信我，胭脂一定会让他醒过来的。

0: 君上，外面有人要见你，是从青丘来的。
1: 青丘，可是个女人。
0: 回君上，是个男人。
1: 男人，让他进来。
0: 是。
2: 青丘白浅女君座下，迷谷小仙见过义君。
1: 不知你家姑姑找我有什么事？
2: 并不是我家姑姑，而是折颜上神。
1: 折颜上神，本君久仰这位上神的大名，却从未有幸见过。不知折颜上神有什么话让仙师带给我？
2: 上神说，既然夜华君在此次东海瀛洲救了义君，义君总是要有些回报。
1: 回报？
2: 不错，就是回报。
3: 折颜猜得不错，这大皇子确实受不住丹药的醇厚修为。不行，还是要去趟桃林，问问那个老凤凰，可有什么法子让蝶勇醒过来。
0: 仙使，外面有个人说是从青丘来的，要见一见仙使。
3: 青丘，
2: 姑姑。
3: 迷谷，你来做什么？
2: 我是来送这个给姑姑的。
3: 玉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
2: 前几日折颜上神来寻我，让我去历届大紫明宫与义君讨这玉魂来一用。
3: 折颜？
2: 嗯。
3: 折颜怎么会让你去历届讨这个给我？他怎么知道离境一定会给你，还让你送来西海？
2: 上神只是说让姑姑尽管放心，他知道姑姑最怕欠人人情，这玉魂不是因为姑姑的情面才求过来的，而是前几日义君受了太子殿下的救命大恩，姑姑是太子殿下的准妻子，这恩情还给青丘也是该的。
3: 夜华何时救过离境？
2: 啊，迷谷也不知道啊，迷谷只是照上神的吩咐照办说给姑姑听。
3: 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带着大皇子醒过来，我去问问折颜。
2: 哦，对了，姑姑，还有最后一句。

上神说，丹药上的仙气太过浓厚了，大皇子吃了怕是受不住。若想要大皇子吃了不被仙气反噬，要把这玉魂放在大皇子的身上，3日后自然就会醒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可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理。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谱新篇，锦州5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5年，13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0: 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1: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2: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

0: 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1: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3: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厚养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厚养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4: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结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8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0: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3: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5: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2: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

0: 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1: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记怀，以墨传情，借翰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在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2: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3: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1: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4: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0: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奉天君谕令，拜请遮烟上神去九重天一趟，去救一个人。天上一向是药王坐镇，何以天君要千里迢迢请你出山？严重啊，想必是药石罔及，这药王也束手无策了。莫非又是夜华君？ 没想到你耗尽了全身的修为，竟然是为了炼丹药。难怪天君会让我来救命，也就是你命硬，否则晚几个时辰，连我都救不了你。圣师已经把丹药给钱钱了吧？送给他了，
1: 那便好。
2: 什么好啊！你看看你的样子，堂堂天族太子，不光没了一只手臂，现在还耗尽了毕生的修为。你呀，若想要继任天君，受得起那天雷荒火，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1: 这些都不重要。
2: 是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心中那只小狐狸，他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之下，欢欢喜喜救了他师父。
1: 对吧？哎，怎么不见你那小儿子呢？你这父君都快命丧黄泉了，他也不来床边哭一哭。阿离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我最怕看见他哭，所以一回来我就派人带他去灵山法会，避开我。
2: 确实啊，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实在不易。不易呀、啊。

0: 仙石。
1: 嗯，你醒了。如今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
0: 我睡的这几日，你一直在旁边守着。
1: 你可还觉得哪里有什么不舒服吗？
0: 不知仙石可否记得，我父亲在四海八荒张贴那榜单上的内容。
1: 记得，谁若能治好殿下，就可以嫁入西海为妃。
0: 当时夫君张榜时，我就没有同意。虽然仙石生得极美，但是林永爱的并不是仙石这样的模样。
1: 你当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0: 仙石衣不解带的照顾我，我很是感激。如不是殿中的侍女同我说，我真不知道仙石的心意。这样的事也只有在二弟带给我的戏文中看过。没想到戏文中的故事倒是应了我们。听侍女们说，太子殿下来此看过仙石，既然殿下对仙石有意，仙石何必又将一颗心放在我身上呢？
1: 说的也是，我何必将心思放在你身上，

0: 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开心？大师兄，你就别笑话我了。你可知道，我这段时间衣不解带的照顾你大哥，方才他同我说什么？
1: 说什么？他呀，对我千恩万谢，顺便婉拒了我对他的一番痴心。大哥，他情窦从未开过，你看他的眼神，又似看师傅，难免他会多想。你若不便的话，要不然交给我照顾。
0: 反正他已经醒了，没什么大碍了。如此便好，那就有劳大师兄了。方才我去探了他的脉搏，很是平稳。等一下你用追魂术再探查探查，是否折炎的仙气真的平稳了，再好好养护师傅的元神。好，那我先走了。
2: 怎么了？可是师傅的元神出了问题。
0: 你且随我来。二猴子，守在这里，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3: 是。
0: 你去吧，我也对大哥施了仙术，他已经睡熟了。你轻轻用追魂术试一试，一试便知。

上回进来，只有蝶拥一缕微弱的仙气养护着师父。此番，养护师父的这片仙气，却十分庞大汹涌，我根本无法近他的身。这样强大的仙力，非几万年精深的修为不能练成。看来师父的行转也是指日可待。可护养着师父的这片仙气，却并不是遮掩的。这仙气汹涌又沉静，内敛而又磅礴。这是夜华。

0: 我和太子殿下相识数年，很清楚，那就是他的仙妻。难怪，折颜来的时候欲言又止。难怪他身上没有半点伤痕。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瀛州，他为何要这样瞒着我？
1: 时琪，你先别慌，太子殿下仙法灼人，他一定是担心你不肯收下丹药，所以才让折颜送过来的。

0: 你怎么了，
1: 殿下？身体已无大碍，不需要小仙继续调养了。麻烦二位跟水君说一声，小仙有急事，要先回桃林了。

0: 这位上神风尘仆仆到天宫所为何事？
1: 我来探望天宫太子殿下夜华君。
2: 请上神在这稍等，容我去洗梧宫通报。

0: 稍后见到白浅上身，什么都不准说。若是上身追问什么，就说本君这些日子都忙于政务。
1: 是。

0: 这位小仙娥我略有印象，可是在太子殿下书房中当差的。你们君上他近日如何？现在在做什么？
1: 君上近日甚好，方同贪狼、巨门、廉贞几位星君议事毕，现下正在书房候着上神的大驾。
0: 才丢了过万年的修为，今日便能稳当地坐在书房中议事，恢复得也太快了些。不过如此看来，倒没什么大碍了。

这是什么？哥把时辰之前，用追魂术进入西海水君大皇子的元神时，跑了个神，咳了两口小血。我知道你照顾墨渊心切，但也要多照顾着自己。陆墨渊醒来，你却倒了，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你猜我在大皇子的元神里面看到了什么？墨渊。你能告诉我，守着神之草的那四只凶兽，长什么样子吗？折颜给我的丹药是你炼的，对吗？

0: 你的修为现在还剩下多少？好的，是有这么桩事。前阵子，天君差我去东海，路过瀛州的时候，突然想起你要神之草，就顺道给你取了几只。 至于那四头凶兽，模样不佳，若能再长得灵巧一点，或许能捕一头回来给你驯养。无聊时可以逗个闷子，正好你闲的时候颇多。你这番话说得何其轻巧！ 我仍记得我阿爹从瀛州回来的时候，周身伤痕累累。那丹药耗费了你多少年的修为？你托折颜送过来的时候，为什么要瞒着我？
1: 哦，竟有这种事！折颜没跟你说那颗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的，这种事果然不该交给他们。 白白让他抢了我的功劳。你放心，我天生修为便比一般仙高些，从前天君也渡给我不少。那颗丹药没什么，小事罢了。
0: 看你今天端茶倒水，一直都在用你的左手。你的右手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了？只怪我自己大意，去神之草的时候被桃物那时候咬了一口，不过没什么大碍，药王已经看过，将养个把月就可以恢复。
1: 也好，我都活了这么久，自然晓得你是在鬼扯。可我也晓得，你这一番鬼扯是为了安抚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芊芊，我有什么能让你不放心的？
0: 倒是你自己，那位西海大皇子刚服了丹药不久，怕会有些反复。你却在这个时候上天，当心出差错。
1: 看他这强大的精神，大约也撑不了多久了。你说的对。 那我就先走了，你好好养伤。

0: 四哥，你看到哲言没有？
1: 哲言在桃林干活，据说他近日做了件亏心事，因许多年不做亏心事，偶尔为之便觉得异常亏心，要去桃林忙一些，缓缓心神。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很着急。你就一点都不能跟我说吗？说一点点也可以啊。

0: 君上怎么下床呢？朱元绍臣说过，君上这身体需要好好静养，最好不要下床走动。你这夫君年纪虽轻，策划事情却稳重。 他要你去守节破灯三日三夜之后，就给天君递个折子，说东海瀛洲上生长的神之草怎么样怎么样的有违仙界法度，还立了许多道理，请求天君准他去将瀛洲上的神之草一概全部毁了。天君看了，深以为然，便准了。后来他身受重伤回来，天君还以为他这个孙子。 落到如此田地，全是拜那看守神之草的四头凶兽所害。天君深悔自己高估了孙子，当初没给他多派几个好帮手。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折子，天君他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夜华竟然是为了你才落到如此田地。你说说，他是不是策划得很周详？难怪他离开西海之前，一直告诉我。 让我连续三日守着大皇子，寸步不离。我还在想，他这么闷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啰嗦？原来，他是想让我安心留在西海，自己独自一人去瀛洲。你不必担心，我已经给他上了药了，养着就是了。只是手就废了，啊，倒也不是废了。你看他身上，我给他做的假胳膊。 现在完全不能用，但是养个万把千年之后，渐渐培养出灵性来，或许可以将就着用。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他觉得他是你的准夫君，你欠墨渊，他能帮你还，便还一些事。还要我瞒着你，因为他太了解你的性子，怕你知道那个丹药是他耗了大半的修为练出来的，肯定不肯用。
1: 他虽与我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倒是很了解我。他是很了解你，有些事情必须你明白了才能圆满的解决。
0: 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还不是他瞒着我。是啊，哪知道你一向不是很仔细的个性，这回被你察觉了。不过夜华这个凡事以自己一力承担的个性，我倒是颇为欣赏，是个铿锵的性子。
1: 他7万岁便能将桃物、穷奇那四头凶兽一概斩杀，前途不可限量。唉，只是那精纯的修为，他说散就散了，还真是可惜了。我就知道，桃物是个有骨气的凶兽，一旦咬到什么，就会连皮带骨头一起咽下去。他还说那是小伤。
0: 事已至此，就让他先养着吧。你再担心也是无谓。今晚你就在这歇了吧。我还是去他身边守着吧。你现在去又能帮他做些什么呢？最多就是守着他罢了。
1: 就算只能做这么一件小事，我也想立刻去他身边守着他。就是怕你这性子。
0: 要不就是枉费了他瞒着你一番苦心吗？你放心，他既然有心瞒着我，我装傻便是了。
1: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守着他吧。我这里还有一些养神补气的丹药，你顺路也一并带上。

0: 你这么傻盯着我做什么？嗯，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 你不是在西海召看大皇子吗？怎么三更半夜匆匆跑到我这里？莫不是大皇子出什么事了？
1: 狄庸没什么，我已下去将他的事情了结了。我主要想到你的手受伤了，可能端茶倒水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过来照看你一下。
0: 倩倩，过来。嗯，不好吧？我还是在团子那处挤挤便好了。希望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1: 如今我只有一只手，如果你不愿意，可以睁开。
0: 我今晚能占用你一半的床位吗？
1: 你这个身量，还占不了我一半的床位呢。

我们可以一起盖着被子坐在床角睡觉。

这水怎么变成了红色？ 老义军，这是老义军的同源密布啊，红莲焰火。

0: 胭脂，你怎么了？
1: 为什么我注入修为也没有用？
0: 你别傻了，在异界炼丹本来就是逆天之事，幸亏你修为尚低，还不至于酿成大错。
1: 这丹药将成未成，二哥，是不是只有去天界才可以把丹药炼成呢？
0: 这天上地下，只有昔日墨渊，他的丹炉才能收敛妖气。你以为昆仑虚的人会给你用吗？就算我们异界与天界重修就好，但夫君与墨渊的旧仇都还在，你别妄想了。
1: 不，既然能去昆仑虚炼，那我就去昆仑虚。
0: 胡闹！
1: 不，二哥，我一定要去昆仑虚。
2: 来人。
3: 君上，
2: 公主殿下需要好好休息，没有本君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不允许长公主擅自外出。
3: 是是。
4: 君上，若水河突然河水转红，上空同一密布，遥见红颜业火，这是老义军快要回来的征兆啊。

0: 白浅上神竟偷入紫宸殿。
1: 回娘娘千真万确，君上睡觉时殿中还没有他，可奴婢深夜去添油灯时分明听见了那位上神的声音，和君上低语着什么，奴婢不敢多留便退了出来。
0: 你要日夜留意他的行踪，随时来告诉本宫。
1: 是娘娘。
0: 君奴，你说这位上神是不是太不顾天族规矩，上次回来也只在洗梧宫，从未说去拜见天君、大殿下和乐虚娘娘，后来说走就走，这次呢说来又来了。
2: 娘娘，奴婢以为他就是太瞧不上娘娘你了。
0: 是啊，他是瞧不上我。那日他教训我时不是说了，他是青丘的白浅上神，哪怕君上见了他要按后辈规矩行礼问安，他也是受得起的。连君上在他眼中都如此，又何况我一个小小的侧妃。
2: 那我们可怎么办？如今他还没与君上成婚就如此小看娘娘，倘若日后嫁进来，那娘娘岂不没好日子过了？
0: 自从他出现，我也与他明着暗着诸多交手，都落了下风。不管是你去青丘问责元贞醉酒，还是妙清魅惑君上，都未损害他分毫，甚至连我借机去挑拨他和君上都没有成功，实在是不好对付。不过本宫找到了一个他致命的弱点。
2: 娘娘发现了什么？
0: 他的弱点跟我一样，就是对君上动了真心，所以本宫的弱点就一定会是他的弱点。待我找个机会好好和他聊聊素素。

0: 听说了吗？老义军要回来了，咱们意见要变天了。
1: 早就听说了，不知这次传闻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咱们意见岂不是要翻身了？
0: 收敛点，你也不怕被赶走？
1: 哦，走。

0: 你醒了，睡得怎么样？
1: 有你在身边，自然是好的。你呢？
0: 我有些想团子了。
1: 今日灵山开法会，灵宝天尊登坛说法，周夜把阿里带去凑热闹了。我已经让家云去接，明天就该回来了。
0: 团子还这么小，你也不怕把他闷着了？
1: 阿里去灵山只是为了吃甘蔗，况且还有程宇陪着，你觉得他会闷着吗？
0: 我真是佩服你这个做爹的。
1: 何出此言？
0: 你让他去灵山，是为了不希望他看见你重伤的样子吗？

0: 么些果汁太够娘亲吃了。
1: 哦，是是，哎呀，真是累死我了。

0: 是帝君和灵宝天尊。快快快，快点，阿离，快快过来，快！
1: 远古的众神一个个都应了劫，身归混沌，如今所剩无几。我说帝君你也算是应劫了吧？
2: 算是吧，诛心之劫。

0: 成宇，你怎么了？从刚才他听了帝君的话就不高兴了。
1: 你知道什么是应劫吗？
0: 就是渡劫呗。神仙不是老渡劫吗？父亲说过，天生天养的神仙迁肥都是白来的，所以没事就渡个劫，让雷劈两下才算公平。渡得好呢就飞升阶品，渡得不好呢就灰飞烟灭。
1: 不，应劫比渡劫更可怕。看方才灵宝天尊的语气，帝君此番怕是危险了。
0: 危险？
1: 远古诸神但凡是应劫的，没有几个能过去。或者说应劫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要身归混沌了。
0: 身归混沌？要死了？帝君要死了？
1: 帝君自己不也说算是应劫了吗？
0: 我还以为帝君这样的神仙会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呢。
1: 连父神都会应劫，何况其他人？这可要早些告诉风九殿下呀。
0: 娘亲也是个上神，她也总有应劫的一日，怎么办？
1: 这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谁都一样。小殿下自然是要抓紧时间孝敬娘亲。
0: 对，快，我们快回天宫，让父君带我去寻娘亲。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

0: 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蝙蝠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

0: 服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啊，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1: 嗯。
0: 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的。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1: 罗甸丝，
0: 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残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
1: 哦，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啊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是吧？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这个领带也是
0: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

0: 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1: 你
0: 给
1: 这
0: 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
1: 哎呦，
0: 的，
1: 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
0: 然
1: 也
0: 后，
1: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是
0: 是
1: 不
0: 我们
1: 是？
0: 的特点，这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
0: 叫
1: 去
0: 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好不好？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
0: 对，
1: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
1: 哎呦，
0: 感和
1: 对，
0: 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点也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这种，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边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啊，
1: 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

0: 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秀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这项工作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给这个文化发扬好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

0: 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谢谢，
0: 好吧。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心里跑什么？这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一个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
1: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0: 你笑什么？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走。
1: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呐，爹怕你娘宰了俺呐。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呐，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呢，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壳子的小轿车，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6: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4: 啊，没，你说啥？
6: 过去一只大花
5: 猫，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他。
4: 啊，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5: 知道。
4: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7: 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5: 给我爹。
6: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媳妇，外边风声紧吗？
7: 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6: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大黑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1: 不是。
0: 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3: 放心吧。

0: 呢？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吗？

0: 爹。
1: 哎，
2: 你们娘俩都好吧？
3: 挺好的。
2: 咱爹身体咋样？
3: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2: 哎，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家。

0: 我就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那咱爹咱娘还有川田他们怎么办？哎，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哎，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
1: 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爷爷来了！哪儿呢？
2: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
1: 你干嘛？
2: 我干了你！
1: 哎，你疯了你！你给我动刀！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啊！
3: 你把刀子放下！你开车，开车，开车！
4: 我站住！大门，你给我回来！
3: 我看了你，你回来！
4: 给我回来！
3: 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你拿刀砍你男人，你真下得去手啊你？
4: 宋长文，你回来！
3: 娘。
4: 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人谁都指不上。嘿，
5: 川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4: 生母，爹永远是你的爹。
6: 他爹，咋办呢？

0: 爹，娘，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1: 行了，别问了。
2: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0: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1: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0: 爹，
1: 老五，你们咋来了都？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2: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3: 同志各营，来领吃的。
4: 是。
3: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5: 知道。
2: 二叔，拿支枪呗。
1: 行啊，
4: 老六，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来了，几年就长大了啊！来了，
6: 看你这么的，这是咋？
4: 打仗的时候。
1: 俺咋没看见仙儿呢？
6: 来。
1: 辛苦了，
4: 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1: 想生个大胖小子？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
4: 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1: 你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

0: 咋来了，娘？
1: 娘来看看你们。杏儿啊，
0: 哎，
1: 你咋也弄成这样了？杏儿，跟娘回家吧啊！大丈夫是女人家干的事儿。
0: 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啥男人女人呢？
1: 那就打完仗啊，打完仗肯定要回家。嗯，
0: 打完仗肯定回家。
2: 你拿着。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最多两天。爹，告诉爹我们，要走赶紧走。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
3: 哎，赢是赢了，
2: 可是有什么用啊？依我们干脆炸了。
4: 对，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5: 老爷子，
4: 哎，
5: 有个记者找你们。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4: 全家福？
5: 啊，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4: 好，走吧，
5: 走
4: 吧，
5: 儿子。
6: 好，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一点儿。
7: 谢谢，
6: 准备。开始了。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
1: 煤矿涨了？
0: 涨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
0: 嫂子
2: 啊，
0: 秘书怎么样了？
2: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了，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你叔烧壶开水啊。
1: 三儿，那玉叔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们得赶紧走。
0: 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
1: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得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以防万一。
3: 玉叔啊，玉叔，没事，阿姨娘在呢。
4: 娘，我喘不上气。
3: 大口喘，大口喘。

对对对。

0: 别废话了，去把那剪子再换上，烧一烧，拿过来吧。
1: 啊，剪子，
0: 你说，使劲啊，就快了。

我

0: 弱势的男孩。
1: 快到家了啊！咱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于是我和孩子都睡了。谁也不知道仙儿和闯子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哦！娘，娘，娘，咋了，三儿？
2: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3: 二哥死了。
4: 闯五到家
1: 了，娘，
2: 我说话，说话，我是娘。说话呀！
5: 老天哪！

都别哭了。传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荣。三儿，把传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当长大的那样，现在回家说着爹的话。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船务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1: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2: 爹，你让我杀了他！
1: 进屋去，去，走吧，进屋吧。媳妇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
1: 说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0: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朱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这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0: 孙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1: 八哥。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因为。

0: 玉树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1: 玉树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
2: 玉树啊，
3: 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爹，你说行吗？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 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

0: 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1: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和，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趣中国大年俗，简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蒋介石集团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11月2日，第四野战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与此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外交战线也开始了破冰之旅。

0: 大使先生，大使先生，傅先生，大使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事情紧急。
2: 大使先生，
1: 亲爱的傅，出了什么事？
2: 大使先生，
1: 您看看这个，中共的军队闯进了我们沈阳总领事馆，
2: 马上回电沈阳总领事馆，此事涉及到美国的尊严，绝不让步。

0: 生活就是不一样了。楚江，你就是瓦尔德先生吧？给你一个提议，你们警卫的枪里最好不要装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沈阳，会保证你们所有外国侨民的安全。你们的武器万一走了火，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 Okay, guns down. Guns down. You are?
2: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邱全。Nice
1: to meet you, General Wu. As Consul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Shenyang, allow me to register a stern protest with you.
0: 对不起，瓦尔德先生，你的美国总领事身份，目前我解放区政府不予承认，所以你没有资格对我提抗议。
1: All right, General Wu,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radios here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m not entitled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confiscate our radio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0: 瓦尔德先生，你太健忘了吧？我方于16日对各国领事馆发出通知。 并不是说要没收所有的电台，而是暂为保管。一旦战争状态解除，会立刻公布。至于你说的与外界联络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重要的电报由我们审查批准以后，由新华社代发。
1: I am sorry, General Wu. I am simply not able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3: 那么，瓦尔德先生，我想再提醒你一下，我方发出的命令以36小时为期限，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中午1点，如果你们还拒绝封城，我会派人来取。这个武大胆儿，这回啊是铁了心要摸美国人的老虎屁股。主席。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领事馆里所谓的很多外交人员，都是美国政情厅和军方的特工人。回电午休权，我解放军政府与美国政府目前并无外交关系，因此，旧领事馆在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均不承认。
4: 大使先生，奉

0: 什么情况？中共方面说，如果明天一点之前交不出电台，他们就要采取强硬手段。
1: 真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会发生在我的任内。
2: 白宫很关注此事，多隆门总统今天就要召开紧急会议。

0: 你跟这个人联系，告诉他我会写一封信，让他亲手转交给周乃本人。好，我马上去联系。
1: 吴秀贤发来的电报，说美国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信了，说电台属于美国政府的私产，它的保管和使用权必须归总领事一人负责。
2: 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啊，他们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我方让步，必然。
0: 这些西方国家的气焰就会大涨，就会得寸进尺。那我们今后的外交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当我军管会人员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那美方必然会借此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攻击我解放区政权，掠夺外国财产，必然会造成。
2: 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也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也就是说，这一局的博弈，无论是什么结果，美国人都要当赢家。
0: 哼！
1: 看看
0: 这封电报。
1: 什么时候到的？
0: 就在刚才。
1: 重新谈判的时候。 我见过斯图雷登，哼，这位燕京大学的老校长，放着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不做，非要去趟这滩浑水，可惜了。是啊，这个斯图雷登啊，在我们中国多年，很善于把握时机，他也想借此事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嗯，对不起，这个机会啊，我们现在不能给他。
2: 贾英啊，
3: 哎，
2: 主席，给吴秀全发电，美领馆拒不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美领事馆搜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持对策，应当立于主动。如该救馆人员拒绝交出。 我们即实行全馆检查。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至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国侨民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
4: 报告武司令，一共收缴9台无线电发报机，其中7台便携带设备，此外还有部分手摇雷达和辅助设备。
5: Protest! I seriously protest.
6: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invite reporters from all the countries in Shenyang to expose your atrocities to the world.
7: 好，瓦德先生，我完全支持你的建议。
6: What?
7: 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共同召开，来的记者越多越好。
6: What did you say? You will also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7: 没错。 而且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些电台全部展示出来。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领事馆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电台？你们到底用这些电台都做了些什么？另外，我还邀请了你们几位朋友，把人带上来吧。怎么样？这几位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佐佐木弘金、吴仁杰、吴延昌，都是你领事馆的常客，也是女娃尔德先生的老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顾问。我想把他们也请到新闻发布会上，把他们也抢一抢。

0: Well, General Wu.
1: 好了，吴将军。
0: If I have offended you,
1: 有人的冒犯之处,
0: please forgive me.
1: 请您原谅。
0: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enyang w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from the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2: 何子峰前来报道。欢迎欢迎。<笑>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手里掌握着一名王牌特工，此人的保密层级为最高级别。知道他的人，算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最多也不超过5个人呐、啊。
3: 您现在是第6号，<笑>快请坐，请坐。<笑>
4: 子峰，王明军沈阳站这次全军覆没，你立了首功啊！我代表沈阳人民谢谢你。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以罪方休。
3: 胡司令，这个酒啊，您给我留着，等我回来我们再以罪方休。
2: 你要走，去哪儿啊？
4: 华山一马上要打响了，我如果再不去的话，可就赶不上了。
2: <笑>是这样啊，那就不用着急了，你就踏踏实实把这个青龙酒喝完了，我派人送你。不过，不是送你去淮海，周副主席来电，点名让你去西柏坡，向中央外事组报道。
5: 中央外事组，哼，这个绿头苍蝇。 没想到这次任务还真的藏着一个共党分子，你的这位德国同窗还真的藏得很深啊，害得我被蒋公子骂的是狗血喷头。林晨，请你告诉我，你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吗？
6: 属下不知，我跟他只是曾经。
5: 我知道你跟他是10年前党国派往德国受训的同窗战友，党国信任你们，精心的栽培你们，可是他居然背叛党国，背弃信仰，是可恶之极。
7: 蒋经理，明天。 现在我们俩的脑袋都拴在了委员长的裤腰带上，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我全都吃不了兜着走。真是无奈，明天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6: 请局座放心，我海云天对党国的忠心。
8: 天地可见，好，海云天，我命令你，现在启用你这条线，为了党国的大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是，
8: 周副主席，您就在考虑考虑。
9: 没什么可考虑的，怎么？ 你是嫌现在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屈才了？美女在保密局的位置高，那你回去吧。
10: 不是，周副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说想问你要什么职位，我的意思是说，您就算不让我上前线，您好歹把我们这事军装也给留下行吗？
9: 子峰啊，不要小瞧外事工作，做一个外交官。
10: 就是个不穿军装的军人，
11: 我跟家乡同志说好了，开个欢迎会，欢迎你入内。今天啊，咱们外事组啊聚了小餐，主要是欢迎何子峰同志入列参加我们的工作，大家欢迎。<笑>
12: 大家好，我是何子峰，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0: 哎，子峰，坐坐坐。
12: 子峰同志啊，和熊向晖同志一样，都是我党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员干将啊。
10: 子峰同志啊，我跟你。

0: 介绍一下咱们万事组的同志，这位是张文静同志，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位是张海福同志，
1: 欢迎欢迎。你好，
2: 这位是王炳南同志，你好，你好。这位是乔冠华同志，本人就不用介绍了。我跟子枫是老相识啊，
0: 是吗？
2: 没错，当年老乔在德国读宾根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时候啊。
0: 我还经常去他那儿请教呢。你可别信这小子，他哪里是向我请教啊？那个时候啊，我写国际时事评论，我只要一发表文章，哎，准跑到我宿舍里，把我那点稿费啊，实行三光政策，吃光喝光，花光。哪有啊？<笑>
3: 周副主席，
4: 哦，音乐。
3: 你们万事组晚上不是聚餐吗？你怎么还没去啊？
5: 我搜集了一些外国媒体对沈阳事件的反应，
6: 主席让我尽快翻译好，给他送过去。
5: 翻译好了吗？
6: 翻译好了。
5: 我正好去主席那里，我帮你带过去。啊，快去聚餐，去完了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到。<笑>
3: 是，
5: 快去。
6: 好。
5: 嗯，宋大姐啊，
7: 啊，
5: 咱们也不是外人啊。
6: 当年在重庆，我奉戴笠的命令，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和跟踪你啊。
5: 你当时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7: 是吗？我当时是知道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我。哦，原来是你啊！
6: 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在德国受过盖世太保训练的高级特务啊。哼，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们龚大姐在重庆啊，那可是殿堂级的人物，每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那说可都是有理有利有节啊！我还记得啊，当时有几个美国记者，这整天就是围着龚大姐身边转。哎，要不是我知道老乔跟龚大姐约了会，我这都不差你二十万块钱。
3: 我早就跟我说过，说你小子油嘴滑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0: 林月，快坐，小林。
8: 林月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何子鹏同志，子枫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啊，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

0: 以后啊，大家就在一个锅里搅把勺了。有的是机会收好，今天你先吃吧啊！来，来，
1: 来，
0: 是。
2: 咱们今天啊，以水代酒，欢迎何总同志入列。
0: 来，
2: 来，来，干杯！
3: 来来来，
4: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0: 欢迎
2: 欢迎。
0: 阿月。

0: 当年的事情，外界你的解释。林九世，现在你的身份已经解密了，我完全的解你当年的苦衷。
1: 当时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
0: 子枫。 你结婚了，爱人是不对的。
1: 是个结婚。
0: 你看你平安回来。

旦，正当西柏坡居民载歌载舞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在淮海平津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

0: 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他们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
1: 打开它，听听也无妨。知道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吗？给我拿杯酒。
2: 父亲，您平时不是不喝酒的吗？
1: 今天例外。
2: 父亲，
1: 新的一年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
2: 保住划江而治的半壁江山。
1: 划江而治半壁江山，可满足不了他毛泽东的吞虎视。
2: 父亲，依金国拙见，目前中国的这盘棋并不是我们与中共的角逐，实际上现在是美国、苏联那两股势力在中国的角逐，他们是想得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1: 你在俄国待了这么多年，凭你对斯大林的了解，你认为他和毛泽东会搞到一起吗？
2: 斯大林这个人应该说是高深莫测，他的所有行事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但是以金国之见，毛泽东其实不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理想的人选。
3: 陈雷啊，关于我访苏的事情，莫斯科有没有什么回电啊？
4: 还没有，我已经交代令院了，苏联一有电报来第一时间交给我们。
5: 嗯，张主席，主席，斯大林同志回电了。
3: 啊，怎么样，斯大林同志定下我访苏的日期了吗？
4: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革命正处在决定性的关头，您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开。
3: 斯大林还是对我们有看法，他在好几个场合公开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5: 主席，苏联政府还传了一封国民党政府给苏共的信以及苏共方的意见。
3: 建议苏联拒绝国民党的建议，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的形势下再采取这种回避的手段只会是弊大于利。
6: Я Семёнович,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Мао Цзэдун не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нашим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ми.
7: Он только и ждет, чтобы поскорее получи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И даже не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ес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и друг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открыт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е Гоминьдан, вмешаются в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Китае, это отразится на все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лагере.

0: 父亲。
1: 静儿，
0: 父亲，你真的决定要下野了吗？
1: 来，让我看看这份下野的文告有何不妥之处。
0: 父亲，我不想干。
1: 你觉得他李宗仁能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吗？历史上本来就有于陶唐推位让国之佳话，我现在也确有让贤之意，就看他李德林是否有得贤之心啊。
0: 父亲，这可不是让贤的问题，这关乎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件事情经过恳请您再三思。现在这个李德林正跟司徒雷登密切的接触呢，美国、苏联、英国他们三国都准备出面调停我们现在所谓的内战。
1: 这一切就让他李德林去应付吧。他以为毛泽东能听他的，毛泽东就可以不打，毛泽东就可以不过江吗？
0: 您能再考虑一下吗？
1: 我意已决。

0: 36系最后一击，擦干你的眼泪，马上去台湾，协同陈诚一起布局，另外把中央银行8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以备最后不测之用。
1: 龚鹏同志，如果说起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你也应该算是开拓者之一啊。哎
2: 呦，主席，我可不敢当。
1: 抗日时期，你在重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嘛。我去重庆谈判的时候，不都是你负责安排我去见了很多重要的外国客人吗？
2: 主席，我们那时候的外交啊，也就是半外交。很多外国记者啊，都把我称为在野党的发言人。<笑>
1: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很快就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办外交。
2: 我找你来，就是想听一听你对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有什么想法。
1: 主席。
2: 您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笑>
1: 好，那咱们说具体的。你对我们目前已经公布的外交政策有些什么看法？嗯，我觉得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必须的。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那些旧的外交关系，但是另起炉灶，是说。
2: 国民政府里的那些外交官员，我们都不能用吗？主席，苏联的米高扬同志马上就要到了，正副主席请您过去，说有要事相商。
1: 啊，
2: 你看看，刚开始就打断了。<笑>好，咱们以后再说啊。
1: 好的。
2: 哎，
1: 龚
2: 鹏同志，你对外交方面有些什么想法，随时来找我啊。
1: 好的，主席。
3: Я получил поручение от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Во-первых,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одержанной победой. Во-вторых, выслушать мнение ЦК КПК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о следующем шаге в развитии ситуации. На этот раз я привез с собой лишь свою пару ушей и не обладаю решающим словом в обсуждении. Надеюсь, вы меня за это простите.
4: 米高扬同志啊，随着我们的解放战争顺利的向前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但是我这里说的朋友呢，是对我们报以同情、支持和理解的朋友啊。
5: 我们有句老话呀，一个好汉三代帮。中国革命需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嘛。
3: <笑>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ваша партия получи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насч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1: отношений？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喻成一个家庭，这个屋子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以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 从内到外，啊，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的加以整顿。 再请客人进来啊。当然了，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清理工作。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3: Метафора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 А позвольте узнать, какому типу госте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ССР?
2: 当然属于可以先进屋子的真正的朋友。
4: 现在啊，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大有人在啊，但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
1: 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进来抓起来，同时也为了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欢迎的。

0: 刚刚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啊，傅作义将军自今日起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1: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世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啊，我们不能这么悄悄地换防，应该搞一个入城阅兵式。
2: 好，主席啊，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咱们既然要搞嘛，就要搞得隆重一点。
1: 嗯，
2: 把咱们缴获美国人的坦克大炮都给他亮出来。
3: 如果搞入城式，那你们说我们的入城部队走哪条路线合适啊？
4: 嗯，参加入城式的部队一定要经过这里。
5: 东条明庆啊？
4: 对，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同英美德日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天安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划归各国，从此这些洋鬼子在这里修军事、造碉堡、设银行、成立警察署，这东交民巷就成了国中之国呀。
1: 是啊，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北平的基地呀。我们的入城部队经过这里，就是要震一震我们解放军的雄风，长一长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
4: 对，让那些帝国主义者们知道，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

0: 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啊，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蝙蝠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的，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

0: 一些螺钿，螺钿
1: 螺
0: 师
1: 钿师，
0: 啊，螺钿师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伤残师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
0: 对，
1: 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一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
0: 这就
1: 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
1: 吗？
0: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是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压
0: 来
1: 肩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
0: 啊，
1: 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
1: 这
0: 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然
1: 这也是
0: 后，
1: 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是
0: 是
1: 不
0: 我们
1: 是？
0: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去
0: 叫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好不好？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
0: 对，
1: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新中式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呀？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要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绣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人物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

0: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
1: 对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

0: 还没修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
1: 因为是手工，一帧一帧修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修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谢谢。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元旦，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3: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往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2: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4: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惠及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

0: 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风潮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

0: 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1: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管村和这个文化生活呀、天然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2: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管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0: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管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3: 今天是我们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4: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5: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6: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你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自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

0: 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厅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艳勇，男，现任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建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使先生，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发来的函件。函件上说，中共渡江在即，收复即将南迁广州，希望各国使馆一起南迁。看来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信心守住长江了。北平的林老先生有回信吗？
1: 大使先生，还没有。
0: 您的这位老朋友林家图先生，确实那联系到周恩来本人吗？应该没有问题。林先生是民国外交元老，在重庆的时候与周恩来的交往颇多，两人私交甚笃。如今他的女儿，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月，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这条联络渠道还是很可靠的。
1: 哦，对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苏联大使罗申已经回复了外交部，苏联大使馆将对他们一起南迁广州。
0: 你没搞错吧？
1: 大使先生，我在外交部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您说，这会不会是罗申自作主张啊？
0: 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申。
1: 绝不敢擅作决定。那这个斯大林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一边让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与毛泽东密谈，一边又让罗申带着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难道他想两边下注啊？
0: 目前其他大使馆什么态度？
1: 大都在观望，但是英法两国明确表示要看我们的态度。
0: 电告华盛顿。 我们大使馆决定留在南京，而不随蒋介石政府南下。另外，劝告英法等盟国大使馆和我们一起留下来。

0: 老子东进北平了，他要在北平建都。父亲，你冷静点，我如何冷静？前有共军在逼近，后有他美国在掣肘，四面楚歌，有几人能陷于王地而后生？
1: 母亲那边怎么样？他在美国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
0: 美国方面已经停止了。

0: 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你母亲几次拜访美国总统，都无功而返。与他前几次在美国时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啊。
1: 那母亲在那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我已打电报让他赶回来，他坚持要在那儿做最后的努力。
2: 爸妈，爸！
3: 哎呀，女孩子家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啊！在美国留学了两年，回来就更不讲规矩了。
2: 爸，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姐回来了。
3: 啊，你姐回来了？
2: 嗯，
3: 在哪儿？
2: 妈，过来过来，我姐回来了。妈，
4: 妈，哎呀，你能回家，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妈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
2: 妈，我这次回来太突然了。啊，爸爸，
3: 哎，
2: 这次我回来还特意给您带了一位老朋友。
3: 老朋友，
2: 你看。
3: 哎呀，周老弟呀！啊，夫人好。
2: 你好，周先生好。
3: 你是和女儿一块回来的？
5: 嗯，
3: 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5: 你们一家人久别重逢，我何必急着进来凑热闹啊？周老弟啊，你做人真是太体贴了。
3: 行，走。
5: 林老先生啊，
3: 不要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咱们之间要兄弟相称。
5: 嗯，
2: 周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5: 哎，小燕子，当然记得。我记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
2: 嗯，
5: 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2: 我刚从美国毕业回来。周叔叔，现在美国人可都在关心呢，这解放军啊会不会打过长江去？
5: 你说呢？
2: 解放军现在呢，就是箭在弦上，这支箭一定会发，就看什么时候发了。
6: 报告，我军防区内出现一艘外国军舰。
7: 挂的是米字星，英国的军舰。
6: 您报警告，让他们停止行动。
8: 斯图雷登托我给转来的信收到了吧？
5: 收到了，今天我来也正是为此事来请教林兄啊。
3: 不敢当了，我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5: 不，林兄，此言差矣啊，不在其位一样可以谋其政啊。

0: 躲一旁开火。
1: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据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2: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1: 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为了对付那些可能干涉的外国军舰，前线部队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英军军舰可能是滚挡伪装的。
2: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桥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

0: 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英国人却先来了。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
1: 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2: 还有一艘伴侣号。
1: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3: 是。
1: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 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3: 是。

0: 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由副司令梅登中将率领的伦敦号旗舰和黑天鹅号旗舰全速驰援。
1: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啊，
2: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3: 哼，1860年我们在天津大沽口向英国人开炮，可是那一次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不仅首都北京被他们占领了，而且有着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被他们烧毁了。
2: 今非昔比，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各项武装力量迅速撤出中国领水、领海、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外国政府如果愿

0: Мы вам доставим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снаряжение. А также мы поможем вам построить такие заведения, где бы вы могли бы воспитывать сво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талин 同志. 非常感谢.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对苏联老大哥 给予我们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少奇同志这回访苏，受到了苏联方面极高规格的接待。哦，
2: 问题谈的怎么样？非常理想。苏联方面不仅答应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且呢，主动提出贷款利率从2%降到1%。哈哈哈哈哈！斯大林同志很大方啊。
3: 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贷款利率还是按照他们给东欧国家的标准，保持2%。
4: 主席，人家贷款恨不得利率越低越好，可是您这样，
3: 主动提出提高利率，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人了。<笑>我毛泽东就喜欢干破天荒的事儿。
4: 斯大林同志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中国有句俗话：“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
5: 是啊，主席，还有一个重要情况，
6: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他们联合提出一个托管台湾的计划。
7: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0: 父亲，到了。父亲，这就是台北著名的草山。草山，这个名字不好，太不吉利了。请父亲明示。
1: 这不就应验了，你我父子。 在此落草为寇了吗？那父亲的意思是，本人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思考。他说过：“学须反己，若不图则人。只见别人不慎，不见己过。若能反己。” 就能见到自己的未尽之处吗？我戎马生涯半生，在此是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未尽之职了。找人，刻块石碑，上书“阳明山”。
0: 阳明山？
1: 嗯，
0: 好的，父亲，我记下了。 父亲，还有一个事情。日本东京代表团刚才发来了电报，盟总对台湾的局势现在颇为担忧。麦克阿瑟提议，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暂管。什么叫联合国暂管？我看就是他美国人想托管。
2: 用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告诉他，台湾绝不需要联合国托管。
0: 父亲，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那会不会变相的帮了共产党的忙呢？
1: 经过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如同是一盘复杂的棋局。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零和游戏。我拒绝他美国人的托管，并非拒绝他美国人的援助。我会就此事写一篇声明，请驻东京代表团转交给白卡桑。
1: 原来啊，我猜想蒋介石一定会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
2: 但是他对此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两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声明第四条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因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 防止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啊，我认为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裂了。
3: 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啊。
4: 我准备再发表一篇外交政策的声明，昭示中外，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3: 好。中国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 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不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两世。
5: 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

0: 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联合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元旦，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3: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往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2: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4: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惠及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

0: 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

0: 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1: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管村和这个文化生活呀、天然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2: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管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0: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管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3: 今天是我们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4: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5: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6: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子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

0: 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适应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1: 奇怪啊，这中共的态度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2: 这都是那些白宫中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们所引起的。以我的推测，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
1: 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让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主宰中国？
2: 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又走回了原来的起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噔，
1: 金国，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呀？
0: 没什么，我瞎唱的。
1: 瞎唱？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了吧？
0: 对，父亲，是有好消息，有好消息。
1: 坐下说，坐下说。
0: 来。父亲，您发表的声明得到了美国众多议员的赞同，他们已经联合上书美国政府，要求严惩中国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1: 美国的态度是意料中的事，这得感谢他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的大忙。
0: 是。父亲，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快说。
0: 你用援华拨款购买的武器和军火，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1: 现在

0: 中共与苏联打得火热，与他美国对立起来了，那么美国就自然会把先进的武器送到台湾来。
1: 是，
0: 不过金国，你得记住啊，美国绝不是在单纯的保护台湾。
1: 啊，父亲，其实这也是一种平衡。不过如此下去，那台湾最后会不会落到美国人手里？
0: 既然你刚才说了是一种平衡，那么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美国人还会再做选择。因此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所为。中共不是刚刚占领了上海吗？能让他毛泽东过得这么心安理得吗？
1: 我明白了。
0: 好了，静儿，去忙吧。

0: 美国人不是一向标榜门户开放吗？啊，时下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和台湾一小块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被美国人用军舰和大炮给封锁起来了吧？
1: 美国人企图以这种方式啊，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我们调整其政治路线，实施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0: 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哦，
1: 文白兄的意思是，我们要亲苏，又要亲美，二者并重。
3: 对呀，当今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争霸，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强都想争取的对象啊。我们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0: 文白兄啊，参加政协会议的很多民主人士也都赞成你的主张吧？
3: 啊，我和张澜老交流过，他也是这个意见。主席啊，本来全国解放后很快就要搞经济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单靠我们自己显然不够啊，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也不够。我想最好向美英等发达的西方国家争取，单单依靠任何一国都不行。我的话直啊，可能和你们的意见相左了，还请主席见谅啊。
0: 文白兄多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好朋友之间就是要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另外啊，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间贸易往来有无相通，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应当和世界各国做生意，包括英美，不能像清朝那样闭关锁国，盲目的排外。
0: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眼下的中国，还不适宜啊。文白兄，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0: 这个问题，我准备跟你辩论100年。
1: 主席真是个痛快人，我也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0: 现在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开放。啊，面对一个即将崛起的新中国，美国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中国进行平等的交往。他把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建立在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就在刚才，陈毅同志从上海发来电报，国民党的海空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上海及沿海我军控制的港口进行封锁，造成我们严重的经济及民生损失啊。
2: 有这种事儿？
3: 嗯，
2: 你们打算如何应付？
0: 我们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进行联合反击之外，别无选择。文白兄，你说呢？

0: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1: 结成国际的一战线。正是这样，建党是孙中山40年革命经验和共产党28年的经验交给我们，甚至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以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砌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0: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援助，就是苏联的援助。孙先生有了经验，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去这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0: 说吧，父母，你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
1: 大石先生，华盛顿来电，让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见一下蒋介石。作为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关系之前就回国，恐怕不会被本国的公民所理解。大使先生，
0: 白宫的智囊团完全是猪脑子，他们也不想想，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去广州拜会蒋介石。共产党肯定觉得我是有意在侮辱他们，他们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不会放过我。我在中国仅

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0: 白皮书中披露了大量关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堕落的材料，说明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是蒋介石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1: 无耻！这是我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遭受的国耻。父亲，这匹之苏俄侵害我国，置我

0: 这是死命之毒计，更恶也。
1: 父亲，夫人在美国，不是已经做了工作了吗？让他们不要把这个文稿发表出来。
2: 怎么现在？
1: 马上给夫人打电报，让她立即回来，一分钟也不要待在那个龌龊之地。
0: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不过，艾希辛这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对自由派民主人士，还是有一定的迷惑作用的。
1: 原来啊，我准备写篇文章回应他，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别了，斯图雷登"。

0: 《野老斯图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斯图雷登夜已离开南京。
1: 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过传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
2: 爸妈，
3: 我回来了。
2: 哎，安月，你最近不是忙得很吗？怎么有空今天回家？
3: 我特意来帮周副主席给爸爸送份文件。
2: 爸，哎，您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的白皮书啊？
4: 啊，这几篇批判白皮书的文章啊，一看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辛辣平实，里透直白。
2: 爸，哎，这份文件是周副主席亲自起草的，即将在新一届政协会议中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七章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内容，周副主席说一定要请您亲自过目，还要听听您的意见。我给您读吧。
4: 哎，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致力于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5: 小杰啊，吃了两个月的洋面包，肯定是吃腻了。
6: 老是是是。
5: 所以啊，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纯正的家乡菜啊。你尝尝这腊肉有没有你们花明楼的味道
6: 啊？哎呦，好香啊。
5: 哎，来来
6: 来，
5: 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啊，中国有句俗话，酒要满，茶要浅，心要诚啊。
6: 是。
5: 哎，恩来啊，我们三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啊？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
7: 少奇啊，
6: 啊，
7: 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
6: 是啊，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
8: 少奇同志啊，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
6: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三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啊，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啊，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

0: 斯大林同志啊，事先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嗯，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农民领袖，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主席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斯大林曾经几次跟我表示。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上，他是不是妨碍和扰乱了我们？他为此呢感到内疚和不安呢。他还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胜利者，是真正的胜利者。
1: 嗯，好啊，为斯大林同志这句话，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0: 咱们干了这一杯，来，主席，来，老总，来，干。少奇同志，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持什么态度？嗯，他是很支持的。主席啊，我回国之前呢，斯大林同志还特意询问了。 任弼时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希望他早日康复。弼时同志的病情还很不稳定，正在医院里治疗呢。
2: 少奇啊，关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同志是持什么态度啊？
0: 这个问题呢，他专门和我谈过，他承认。 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个条约怎么修改，还是重新修订，他说要等主席访苏的时候再亲自面谈。
3: 哎，如此说来，斯大林同志还是欢迎我去苏联访问的。<笑>父亲。 您在看什么？军国，如果我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是说万一，那么如何来阻止他毛泽东攻打台湾？从目前看，只有依靠美国。可是美国已经宣布了。 不再支持咱们。王阳明说过：“此心不动，随机而动。”你看，这是中国、苏联，这是东欧诸国。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阵营即将形成了。 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尤其是他美国最为担心的。我之所以前不久去了菲律宾、韩国，那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蒋中正才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先驱者。
4: 林老啊，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共同纲领中。
5: 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任老爷，其言也真呐。如果润之愿意听，那我就直言直谏了。啊，
6: 谢谢。
4: 恩来对我说过，您对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一直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5: 主席，
4: 我爸爸已经修正过他的观点了。是吗？我跟文白兄说过。
6: 外交这件事啊，要辩论100年。<笑>林老先生怎么就放弃了？
7: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做了一辈子外交，深知干外交的人必须务实。可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不会彻底放弃国民党政权的。所以，中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0: 我们也是别无选择呀。正如主席说的，一边倒，这个我理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嗯，您老所言甚是。新中国百废待兴，可谓是一穷二白，未来的建设发展困难重重，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啊。如果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当然是好事。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但是被斯图雷登拒绝了，所以问题不在我们这边。
0: 其实司徒先生还是很爱中国的，但是作为大使，他就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带信给我，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如果中国政府放弃外交一边倒，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上亿美元的援助。
3: 斯图雷登也让陈明书将军转达过同样的意思。恕我直言，美国人照旧是用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那是要肚子痛的哟。
1: 主席，这话也不全对，古人说的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但没说吃下去会肚子疼啊。
3: 小亮，嗟来之食一般都不太卫生啊，吃下去很可能肚子要痛的。
0: 不过忍之啊，我还是有一个顾虑。
3: 请讲。
0: 当前美蒋都在宣传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意味着中国会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都有这个担心呐，一边倒会不会使我们丧失独立，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啊？
1: 爸，
3: 林老先生本人也有这个顾虑吧？
0: 不错，所以我希望润之能够当着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3: 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不能操纵中国的命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毛泽东就是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那些九泉之下牺牲的革命先烈。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0: 父亲，刚刚得到消息，孙夫人、张澜、李济深、陈树通、黄炎培，还有张治中将军，他们已经同意参加中共在北平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1: 是，父亲，叛徒，叛徒，全是党国的叛徒。

0: 父亲，他毛泽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他并未把握时机。我们还有几十个邦交国，让他们认可毛泽东，可没那么容易。外交上折冲尊祖，他们不懂。
1: 这次国旗的征集活动更收到了3920件作品，2992幅图案。
0: 哦，
1: 其中大多数人看好这颗大五角星的图案。
0: 哦，这三条横杠代表什么呀？
1: 长江、黄河和珠江。
0: 哈哈，用三条横杠来代表河流，恐怕不太妥当吧？啊，
1: 文白先生和您的意见相同，他也倾向于这面五星红旗的图案。
0: 哦，他的理由呢？
1: 红色象征革命，这颗大五角星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星围绕在大五角星旁边，代表着我们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0: 我觉得文白先生说的有道理。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脸面，我们即将缔造的新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克服千难万险，是无数知识人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当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不仅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还要有一个拿得出手、让人眼前一亮的国旗呀、啊！
1: 是啊，那我们就以这面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0: 哎，再征求一下代表和委员们的意见。啊，这是件大事，咱可不能搞一言堂啊！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开国大典的时间由10月1日上午10点改为下午3点。
1: 好，
2: 总裁，一切都准备好了，100架轰炸机，100架战斗机，何时起飞，请您指示。总裁，共产党员把开国大典放在了下午，从台湾起飞的飞机没有续航能力，北平就平安无事。他们打错了算盘，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我们决心背水一战。父亲，总裁，下令吧。
3: 总裁，下令啊！

要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它。

0: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他。
1: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
1: 嗯，
0: 啊，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啊，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1: 哦，这么丰富。
0: 啊，
1: 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艳明华，
0: 嗯，
1: 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
1: 哦，
0: 啊，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1: 啊，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
0: 嗯，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
0: 好，
1: 来，
0: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
1: 哦，
0: 啊，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
1: 哦，
0: 啊，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啊，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
1: 哦，
0: 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0: 啊，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哦，啊，好别致。
0: 啊，对， 对对。
1: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啊。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宰基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吗？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啊。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啊。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
1: 是
0: 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1: 哎，
0: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1: 嗯，
0: 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 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

0: 盯人，让他去喜欢他。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他是不规则的，嗯，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嗯，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
1: 嗯，
0: 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
1: 哦，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啊，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啊，
0: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啊，
0: 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压襟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他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

0: 一个锦羽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1: 啊，
0: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

0: 区别是吧？
1: 嗯。
0: 你说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
0: 哎
1: 幅的。
0: 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
1: 嗯嗯。
0: 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
1: 啊。
0: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哈。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
1: 啊，
0: 品。
1: 这刚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了解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
1: 到
0: 看到那一幅，这我
1: 了啊啊。
0: 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你
1: 嗯嗯，
0: 们看一下这边
1: 这是成
0: 这
1: 品
0: 边，对
1: 了，
0: 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辽
0: 娘
1: 锦造的。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因为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啊。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这项工作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给这个文化发扬好，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行李炮手，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一个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
1: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0: 你笑什么？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走。
1: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谢谢。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哎，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的，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壳子的小轿车。
6: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7: 啊，喂，你说啥？

0: 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它。
1: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0: 知道。
1: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2: 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0: 给我爹。
3: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
2: 媳妇，外边风声紧吗？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3: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黑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啊，师傅咋吃多了？我带他去溜溜神。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3: 放心吧。

0: 呢？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吗？

0: 哎，你们娘俩都好吧？挺好的。咱爹身体咋样？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哎，
1: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0: 我怕你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那咱爹咱娘还有传奇他们怎么办？哎，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哎，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哎，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2: 哪儿呢？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3: 我
2: 你要干什么？啊！
3: 我
2: 你疯了你！你给我兜兜里，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干什么？哎，你把刀子放下！
4: 开车！开车！开车！
2: 你给我站住！快点！你给我回来！我看不见！你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行行。
4: 那玩意儿，你拿刀砍你男人，你真下去这手啊你！
5: 总裁们，你回来！
2: 娘，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谁都指不上。
5: 嘿，
4: 串门！
6: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受气了，快走吧。
2: 生母，爹永远是你的爹。
7: 他爹，咋办呢？

0: 那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1: 行了，别问了。
2: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1: 见着了，队伍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3: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
1: 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0: 老五，你们咋来了都？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1: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2: 同志各营，来领吃的。
3: 是是。
4: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5: 知道。
1: 二叔，拿支枪呗。
4: 行啊，
6: 老六，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笑>
7: 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
4: 我看你穿这么的，这是
7: 走，打仗就好了。
4: 儿子，
7: 儿
4: 没看见仙儿呢。
7: 儿。
4: 辛苦了，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舅舅，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想生个大胖小子？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7: 这日本人可大心了，到时候你可得两手三。

0: 增援部队最多两天，爷，告诉爹们，要走赶紧走。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哎，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依我们干脆炸了。
1: 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老爷子，
0: 哎，
1: 有个记者找你们，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0: 全家福。

0: 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1: 好，走吧，
0: 走
1: 吧，
0: 走
2: 吧。你看，你看，好，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涨了，
1: ，工友们都哭了，
0: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嫂子，
1: 啊，
0: 玉叔怎么样了？
1: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爷爷，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2: 三儿，那玉叔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得赶紧走。
3: 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
2: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 以防万一。
3: 玉叔啊，玉叔，没事。

娟儿，娟儿。

使劲儿啊，就快了，使劲儿，你说使劲儿，你说。

说

快到家了啊！你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玉树和孩子都睡了。谁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王爷怎么样了啊。
1: 娘！娘！娘！
2: 咋了，三儿？
3: 说话！
1: 二哥死了！
3: 你胡说！爹，娘，爹，娘！
4: 川武到家了。

都别哭了。船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船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刚长大了，现在回家守着爹娘睡，好孩子守着爹娘睡吧。好。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0: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1: 老人家，别难过。
0: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1: 好，
0: 谢谢你了。
1: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了。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1: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2: 爹，你让我杀了他。
1: 进屋去。去，走吧，进屋吧。 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到底要干什么？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1: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0: 周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别，爹，不是，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0: 孙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1: 巴克。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儿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哎，玉叔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1: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0: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
2: 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
0: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3: 爹，你说行吗？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 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4: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 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蒋介石集团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11月2日，第四野战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与此同时，为了迎接

0: 大师先生，大师先生，
1: 傅先生，大师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2: 不行，事情紧急。
0: 大师先生，
2: 亲爱的傅，
0: 出了什么事？
2: 大师先生，
0: 您看看这个，中共的军队闯进了我们沈阳总领事馆，
2: 马上回电沈阳总领事馆，此事涉及到美国的尊严，绝不让步。

0: 这个动作后来就是不一样了。朱江，你就是瓦尔德先生吧？给你一个提议，你们警卫的枪里最好不要装子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接管了沈阳，会保证你们所有外国侨民的安全。你们的武器万一走了火，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 Okay, guns down. You are
0: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武秋全。Nice
1: to meet you, General Wu. As Consul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Shenyang, allow me to register a stern protest with you.
0: 对不起，瓦尔德先生，你的美国总领是身份，目前我解放区政府不予承认，所以你没有资格对我抵抗。You're not in position.
1: All right, General Wu,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 radios here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m not entitled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confiscate our radio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0: 对各国领事馆发出通知，并不是说要没收所有的电台，而是大规模放大。一旦战争状态解除，会立刻公布。至于你说的与外界联络的问题，我们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重要的电报由我们审查批准以后，由新华社代发。
1: I am sorry, General Wu. I am simply not able to hand them over to you.
2: 那么，瓦尔德先生，我想再提醒你一下，我方发出的命令已36小时为期限，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中午1点，如果你们还拒不服从，我会派人来取。这个武大胆儿，这回啊是铁了心要摸美国人的老虎屁股。
3: 主席呀。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领事馆里所谓的很多外交人员，都是美国中情局和军方的特工人员。回电武修权，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目前并无外交关系，因此，就领事馆在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均不承认。
4: 大使先生，副，什么情况？
5: 中共方面说，如果明天1点之前交不出电台，他们就要采取强硬手段。
4: 真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会发生在我的任内。
6: 白宫很关注此事，多隆门总统今天就要召开紧急会议。

0: 传交给周恩来本人。
1: 好，我马上去联系。
2: 吴秀贤发来的电报说，美国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信了，说电台属于美国政府的私产，它的保管和使用权必须归总领事一人负责。
3: 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啊，他们采取强硬态度，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我方让步，必然这些西方国家的气焰就会大涨，就会得寸进尺，那我们今后的外交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2: 但我军管会人员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那美方必然会借此事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攻击我解放区政权，掠夺外国财产，必然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也不利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3: 也就是说，这一局的博弈，无论是什么结果，美国人都要当赢家。
2: 哼，看看这封电报。
3: 什么时候到的？
2: 就在刚才。
3: 重新谈判的时候，我见过斯特雷登。这位燕京大学的老校长，放着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不做，非要去趟这滩浑水。可惜了。
2: 是啊，这个斯图雷登啊，在我们中国多年，很善于把握时机，他也想借此事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
3: 对不起，这个机会啊，我们现在不能给他。贾英啊，
4: 哎，主席，
3: 给吴秀全发电，梅林馆拒不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美领事馆搜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持对策，应当立于主动。如该旧馆人员拒绝交出，我们即实行全馆检查。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至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
5: 报告武司令，一共收缴9台无线电发报机，其中7台便携带式，此外还有部分手摇雷达和辅助设备。
6: I protest. I seriously protest.
7: 我再次向你们提出严重的
6: press conference and invite reporters from all the countries in Shenyang to expose your atrocities to the world.
8: 好，马德先生，我完全支持你的建议。
6: What?
8: 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共同召开，来的记者越多越好。
6: What did you say? You will also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8: 没错，而且我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些电台全部展示出来。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领事馆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电台？你们到底用这些电台都做了些什么？另外，我还邀请了你们几位朋友，把人带上来吧。怎么样，这几位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佐佐木宏金、吴仁杰、郭延仓都是你领事馆的常客，也是你瓦尔德先生的老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国民党保密局沈阳站顾问。我想把他们也请到新闻发布会上，让他们也讲一讲。
6: Well, General Wu,
7: 好了，吴将军，
6: If I have offended you, please forgive me.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enyang w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from the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5: 吴司令，何子峰前来报道。
9: 欢迎王爷。
10: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手里掌握着一名王牌特工，此人的保密层级为最高级别，知道他的人算上毛主席。

0: 席、周副主席，最多也不超过五个人吧。
1: 您现在是第六个。
2: 快请坐，来，请坐。怎么了？王密局沈阳站这次全军覆没，
1: 你立了首功啊！我代表沈阳人民谢谢你。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一醉方休。
0: 副司令，这个酒啊，您给我留着，等我回来我们再一醉方休。
1: 你要走，去哪儿啊？
0: 华山一马上就要打响了，我如果再不去的话，可就赶不上了。
2: 是这样啊，那就不用着急了，你就踏踏实实把这个青龙酒喝完了，我派人送你。
1: 不过，不是送你去淮海。周副主席来电，点名让你去西柏坡，向中央外事组报道。
0: 中央外事组，
1: 这个绿头苍蝇，没想到这次任务还真的藏着一个共党分子。你的这位德国同窗还真的藏得很深啊，害得我被蒋公子骂的是狗血喷头。今天请你告诉我，你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吗？
3: 属下不知，我跟他只是曾经。
1: 我知道你跟他是十年前党国派往德国受训的同窗战友，党国信任的人，精心的栽培你们，可是他居然背叛党国，背弃信仰，真是可恶之极。
3: 蒋云熙呢？
1: 今天，现在我们俩的脑袋都拴在了委员长的裤腰带上，要是再完不成任务，你我全都吃不了兜着走。
0: 为什么呢？
1: 今天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3: 请局座放心，我海云天对党国的忠心天地可见。
1: 我命令你，现在启用你这条线，为了党国的大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0: 周副主席，您就再考虑考虑。
4: 没什么可考虑的，怎么？你是嫌现在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屈才了？没你在保密局的位置高，那你回去吧。
0: 不是，周副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说想问你要什么职位，我的意思是说，您就算不让我上前线，您好歹是军装也不留下行吗？
4: 子峰啊，不要小瞧外事工作，做一个外交官就是个不穿军装的军人。我跟蒋湘同志说好了，开个欢迎会，欢迎你。
5: 今天啊，咱们外事组啊聚个小餐，主要是欢迎何子峰同志入列参加我们的工作，大家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何子峰，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5: 子峰，坐坐坐。子峰同志啊，和熊向晖同志一样，都是我党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员干将啊。子峰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外事组的同事。这位是张文静同志，
4: 欢迎欢迎，你好。
5: 那位是张汉福同志，
7: 你好，欢迎欢迎，
8: 你好。
5: 这位是王炳南同志，
9: 你好，
5: 这位是乔冠华同志，
10: 本人就不用介绍了，
11: 我跟子峰是老相识了，
5: 是吗？
6: 没错，当年啊，老乔在德国普林顿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我还经常去他那儿请教。
5: 你可别信这小子，他哪里是向我请教啊？
11: 那个时候啊，我写国际时事评论，
5: 我只要一发表文章，哎，准跑到我宿舍里，
11: 把我那点稿费啊。

0: 实行三光政策，吃光、喝光、花光，哪有啊？周副主席，
1: 林月，哎，你们外事组晚上不是聚餐吗？你怎么还没去啊？
2: 我搜集了一些外国媒体对沈阳事件的反应，
1: 主席让我尽快翻译好，给他送过去。翻译好了吗？
2: 翻译好了，
1: 我正好去主席那里，我帮你带过去。
2: 啊，
1: 快去聚餐。
3: 去完了，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到。
2: 是，
1: 快去吧，去吧。
2: 龚大姐，啊，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当年在重庆，我奉戴笠的命令，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和跟踪你啊。
3: 你当时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2: 是吗？我当时是知道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我。哦，原来是你啊。
4: 我告诉你啊。
5: 他可是在德国受过盖世太保训练的高级特务啊！哼，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们龚大姐啊在重庆啊，那可是殿堂级的人物，每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那说可都是有礼有利有节啊。我还记得啊，当时有几个美国记者，这整天就是围着龚大姐身边转。哎，要不是我知道老乔跟龚大姐约着会了，我这都不想安排上龚大姐。
6: 老乔早就跟我说了，说你小子油嘴滑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7: 林月，林月，来来来，快坐快坐。
2: 对对，
6: 坐坐坐，小林。
7: 林月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何子萌同志，子枫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啊，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

0: 好嘞，以后啊，大家就在一个锅里小马勺了。有的是机会收好，今天你先吃吧啊！来，来，来，吃点。
1: 咱们今天啊，以水代酒，欢迎何总同志入列。
2: 来，
3: 来，来，好，干杯！
4: 来来来，
5: 欢迎
6: 欢迎
3: 欢迎
6: 欢迎
3: 欢迎
0: 欢迎啊！嗯。
7: 阿月。

0: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挺好的。

0: 当年的事情，我要向你解释。不用解释，现在你的身份已经解密了，我完全理解你当年的苦衷。
1: 当时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
0: 子枫。
1: 你结婚了，爱人是不对的。
0: 什么结婚？你看你别人回来，我替你高兴，我先走了。
1: 月月。

1949年元旦，正当西柏坡居民载歌载舞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在淮海平津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

0: 父亲，静儿，父亲，您真的决定要下野了吗？来，让我看看这份下野的文告，有何不妥之处？ 父亲，我不想干。您觉得他李宗仁能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吗？历史上本来就有，于陶唐推位让国之佳话，我现在也确有让贤之意，就看他李德林是否有得贤之心啊！
1: 父亲，这可不是让贤的问题。 我们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件事情，经过恳请您再三思。现在这个李德林正跟司徒雷登密切的接触呢，美国、苏联、英国，他们三国都准备出面，调停我们现在所谓的内战。

0: 父亲，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龚鹏同志，如果说起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官了。我去重庆谈判的时候，不都是你负责安排我去见了很多重要的？
2: Вы слушаете мнение ЦК КПК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о следующем шаге в развитии ситуации.
1: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感谢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同志来到我们西柏坡和我们一起研究问题。
3: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 руки.
2: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насч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喻成一个家庭，这个屋子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
4: 但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
1: 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进来抓几把，同时也为了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对于这种人，我们不能
5: 这么悄悄的换防，应该搞一个入城阅兵式。
6: 好，主席啊，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啊。

0: 咱们既然要搞嘛，就要搞得隆重一点。
1: 嗯，
0: 把咱们缴获美国人的坦克、大炮，都给他亮，
2: 让那些帝国主义者们知道，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园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前程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之锦。那绣是里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再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彦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
1: 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
0: 啊，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压金很漂亮，
1: 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
0: 用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叫锦绣工坊好。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风尘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这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1: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
0: 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做的一个区分
0: 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
1: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